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石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8线西行2公里南寮端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6公里在大寮路段前有游览车抛锚停停放在外侧辅助车道。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8:10，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内侧。

这也有移动式清扫哈，这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南北双向的平均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监视器画面看到的一个车流状况也 OK 哈，也没有特别的多，所以都还算是很顺畅啊，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圆山乡的这个荣光路啊，已经开始进行道路跑步的工程了，所以要往圆山的内城国中小，或者是要往荣民医院圆山分院的朋友们，可能必须要改道行驶哈，因为荣光路本来路幅就不是很大，那现在呢，今天整天呢都要进行那个道路跑步哦，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这段时间，请大家提早改道行驶。再来，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壮尾的永镇路段有在进行那个自行车道的一个友善的一个相关工程哦，所以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始施工了，会持续到晚上的七点钟为止哦。刚刚提到那个壮尾的那个永镇，靠近那个永镇海滨公园的，它是一个行人庇护岛的施工啊，哈，所以行人庇护岛施工的话，可能就会利用到那个快车道部分哈，就是会有那个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把它拆掉的一个状况，所以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影响哦。好，再来的话，东山的梅林路哈，这个水沟的工程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所以也没有办法通行哦。稍早的时候还有那个电线杆呢掉下来的一个状况哦，就横在马路上啊。

0: 好，8点将近13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昨天呢，也是发生在早上哈，就上班时间段的一起事故，就是191线哈，也就是国五测试到南下路段，昨天早上7点多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的追撞连环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结果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而且还波及到邻车，一度呢造成现场大塞车，请听一下报道。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1: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节路三段路口时，已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停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一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一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强制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0: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有心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9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2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随着台风雨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呢，在苏澳港呢举办了跨区的一个联合演练啊，邀集了北北基宜等13个机关单位呢，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请听一下报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2: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但把相关的。”

0: 分工横向的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到联络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规划。
1: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

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提醒一下哦，这个是在我们县内非常知名的景点哦，就是梅花湖风景区呢，传出这个猴群霸占园区吊桥以及电动车的这个事件哦，游客被吓得不敢过桥，一度还受困在湖面上的这个凤凰岛，之后呢，经过租车行的业者来协助才脱困哦。县政府也回应呢，会严拟呢增设告示牌，也呼吁各界不要喂食台湾猕猴，避免猴子群聚与游客发生冲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游客呢日前啊在傍晚时分到梅花湖来游玩，走过园区吊桥进到湖面的这个凤凰岛啊，在返程的时候发现吊桥上面被猴子大军给霸占了，至少桥面上有三只的这个猕猴，另外还有猴子还坐在电动车上啊。受困的游客呢赶紧上网去发文求救，那游客描述事发经过是说，走过那个梅花湖吊桥要回去的返程的时候，发现桥上都是猴子，而且他说要经过的时候这些猴子都不让，甚至有做出类似想要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被困在这个吊桥的这一端，没有办法回到那个道路上了。那甚至于还有这个游客说这个电动车直接被猴子占领啊哈，然后租车行的人呢要来处理，结果差点被这个猴群给攻击啊。好，县府农业处表示，台湾猕猴虽然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降级为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但是还是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一个保护，不可以随意猎捕伤害哦。那目前各县市呢都以录音机就是有发出声音来这个播放一些类似驱猴炮啊等等，适度来吓阻跟驱离。县府说后续也会增设告示牌，请各界不要喂食猴子，避免猕猴猴群聚，降低人跟猴之间的冲突。伤脑筋哎哦，也要是我的话，那个猴子如果说在吊桥上面，真的是你过不去，也真的蛮恐怖。你就怕你经过它的时候，它突然抓狂攻击你，在吊桥上其实真的蛮危险的哦。其实除了梅花湖这边猴子不少，那另外那个仁山苗圃这边猴子也很多哈。但我以前去走的时候倒是没有遇到说有猴子会攻击人的事件，然后所以还是要注意，真的不要随便去喂食它们。还有再来就是，如果你身上有带吃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好，放在包包里面，一定要放好哦，不要让他们看到哦，更不要在他们的面前拿出来吃啊。

0: 好，2026宜兰国际童话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哦。今年以“森立奇境森林”的“森”为主题呢，象征生生不息，并且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的童话护照已经开放申办喽，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森立奇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更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1: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森立奇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0: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民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森立奇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好，这个礼拜啊，大家有没有经过宜兰运动公园啊？会发现宜兰运动公园。

0: 哇，好热闹哦，好多的小朋友哈、啊。好，这个是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的决赛哈、啊，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的大草坪来盛大开打。那赛事呢，汇聚全国20个县市，总共39支的顶尖队伍，期盼透过跨县市的体育交流，来全面带动校园的运动风气。请听一下报道。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1: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哦，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哦，大概我们这2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0: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哦，这个是为了帮助高龄与失智族群找寻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与传统医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间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当中达到复健与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一下报道。罗东博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2: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0: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8:25咯，来自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假得》。好，有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

好，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假的》。好，之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过奥迪路段那个水泥包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待会儿八点半钟，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基隆地检署侦办一起高阶 AI 伺服器违法出口案，有些男子等人涉嫌以不实申报文件，将搭载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出口至东北亚国家后，再运到香港。基隆地检署发动搜索，查扣50台伺服器等证物，昨天向法院申押禁见，由姓男子等3人获证。近年来，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的登山。

0: 安全。记者任南希报道。
1: 近年来山岳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五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岳搜救效率与安全。
2: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1: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岳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岳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岳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岳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的主要管道。数发部次长侯益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 Jason 报道。
3: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益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4: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3: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了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到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昨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延押，男子都表示没有意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5: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再押男子，对于是否延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6: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希望改善吗？
5: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警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好，8:44啊，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单元之前，赶快先来跟大家插播一则路况。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哇，这则路况真的是很及时哎，差一点准备要播那个单元啊。好，这个是在大洲路跟上将路二段的这个十字路口处发生的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哈。哎呦，听到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真的是觉得有点点喘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大洲路跟上将路二段的路口发生了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后续要是有其他状况，如果听众朋友有在做一些路况讯息的更新的话，也欢迎您随时把这个状况透过 LINE 的方式传到我们播音室来哈。好，这是大洲路跟上将路二段十字路口目前发生了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远景已经在处理了。好，那个听众朋友说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有一点点回堵哦。

0: 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1: 嗨，大家好。
0: 刚刚警员说要那个邀请大家一起去爬山，
1: 我不要，没有，我是被逼的。
0: 没有，他们就我们就几个警员就约好说要去爬那个抹茶山，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就是罗东的雅纯警员跟家珍警员是没有爬过抹茶山的。
1: 因为
0: 哦，雅纯警员有爬过抹茶山，
1: 我跟你讲，雅纯警员已经把全世界高峰都爬过了，好吗？
0: 他那最。

0: 所以你未来会往那个嘛，就是其他的国家的山去发展吗？
1: 会啊，他收得到音吗？他可以讲话
0: 吗？他收不到音。
1: 我觉得他会耶、欸、
0: 真的哦。
1: 对啊，
0: 所以他热烈邀请你，你一定要去爬啊。
1: 我是为了新相机
0: 哦，新相机
1: 去拍拍我的照片
0: 测试。
1: 对，我 IG 账号 FIOCHISHEN。
0: OK、欸、到底有没有增加啊？
1: 有啊，
0: 你或多或少有，是不是
1: 有增加啊？
0: 真的哦。
1: 对啊，
0: 那请听众热情的跟你互动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可以按赞，
0: 按赞。
1: 互动是怎样？不要私讯我说说一些有的没的。
0: 不要，当然不要，就是说，哎、欸，我是听众这样子。
1: 我是听众，
0: 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你很漂亮就好了，其他不要啦。
0: OK， 不要多说话这样子。
1: 对，不要讲太多。
0: 好，今天要来分享是网购诈骗。
1: 网购诈骗就是又要讲结缘品，但我不想讲，因为刚刚罗董讲过啦，讲到妈祖的结缘品一直被骗呐、
0: 啊。OK，
1: 好，我要讲这个哈，但是因为我查了一个他，哎、欸。我搞怎么写台北市的数据
0: ？OK，
1: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宜兰的。
0: OK， 没关系。
1: 台北市的数据，三月哈、哦，诈欺发生大概1600件哦，嗯、那财损金额有8亿。
0: 哦，财损金额有惊人，但是件数我觉得还好哎、欸。
1: 件数其实还好，我觉得重点是钱。然后主要呢，其实大家一直觉得假投资是诈骗最大宗、嗯，其实是金额最大宗。可是如果是件数的话呢，前三大还是以购物连结、网络
0: 最多这样子，
1: 然后都是连结型的，然后。买东西这类的是最多
0: okay, 嗯，而且应该很多黑数，说实话，
1: 因为如果你是被骗2000-3000，你更不会去报啊。而且买结缘品为了结缘品被骗、嗯、很丢脸欸。
0: 不会啦，不会很丢脸啦。
1: 那也就消音啦、啊、你干嘛露出那个脸？
0: 我也觉得说这个话不对、
1: 就是、这不好是不是？
0: 对啊，不好啦，不会很丢脸，就是我们鼓励大家报案，但是希望大家在就是汇款之前可以先审慎的思考这件事情的合理性，
1: 审慎三思。 对，所以我要讲别的、嗯、这是我们分局的又讲去别的，从我们分局的案例吼，他在四月的时候呢，在 FB、嗯、然后看见某某某刘子琪，因为这个是假的人、嗯、所以可以讲、
0: okay, 好，
1: 张贴免费赠送小奶嘴吊饰，小奶嘴吊饰不知道长得是多
0: 可爱，
1: 多可爱到他想，就是他很想要，对、嗯欸、这可不可以以后开放可以录影啊？
0: 可以啊，
1: 因为可以看我们的表情啊，好不好？我觉得你就开个 podcast 好不好？
0: podcast
1: 我认真就直接这里现场
0: 直接录起来这样子，
1: 对啊，然后才有脸啊，有啦，他可以上 YouTube 啊。
0: 对
1: 啊，
0: 他的意思是 podcast， 然后现场录影直播的意思。
1: 对，對同步，我们就同步，
0: okay,
1: 然后看大家看我们的 face， 他们才会有。
0: 可以照你的 face 就好，我的 face 不用啊。
1: 没有，就是要我们的表情啊，我们的表情。你看，我现在都他们都感受不到我的表情。
0: 可以的，声音表情很丰富，
1: 有
0: 吗？有，非常丰富。
1: 好，因为对方说要以全家放心取，有这个东西吗？因为我不知道有全家有这个。
0: 我知道他们有好卖家，
1: 他不是好卖家吗？
0: 对啊，还是他是好卖家的一个分支
1: 就是分店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以这个方式寄送，然后要只要付新台币38元运费哦，然后对方就传送了这个吊饰的订单，请他下单，那下单就显示失败、嗯，这个时候一定要失败，不会成功。嗯，好，因为对方就会说，那你要加入一下这个客服人员专线哦，因为这订单失败了，所以你要进去是什么？进去跟他聊天哈，请他怎么解开这个订单，怎么样才会成功？反正
0: 跟他询问啦，跟他聊天。
1: 对，询问，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假的专员，对不对、嗯？然后跟他说呢，你要怎样完成实名认证啊？
0: 是，通常都是要汇款哈，通过网络银行的方式，莫名其妙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叫我们被害人申请台湾配哦，然后绑定金融账户，嗯，然后呢，对方就请被害人拿一台手机翻拍付款码给他
0: ，OK，
1: 其实就是拍那个 QR code， 你知道吗？哦、oh. ，好，然后拍了很多次，然后拍摄完之后呢，就要叫他去设定实名认证。嗯，然后因为其实你拍的那个 QR code 给他，他们可以从另一边扫，你知道吗？
0: 哦、oh, ，另外一边扫，
1: 无形中、oh. 就有点像类似刚刚你们在讨论那种无卡提款的概念吗？对，
0: 就是你只要有那个 code， 你就有这个付款或是收款的功能之
1: 类的。对，所以这个人甚至他是没有操作网银，或是他没有去邮局按 ATM，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就拍摄付款码给他之后，他就可以，对方已经有你那个码了，所以他就、嗯、可以去扫这个码，然后来做转账。
0: 是，
1: 对。然后这个人被害人呢，是因为到晚上跟先生聊到这件事情，他老公才说这一定是诈骗。好，后来他去邮局确认之后，才发现，哎、欸，他账户真的有多笔金额遭转出、欸，
0: 哎，哦，这被转出不是转入这样子，
1: 对，对被转出，
0: okay.
1: 所以就是那个code的问题嘛，嗯，他叫你翻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不能
0: ，OK，
1: 停止，那翻拍拍一拍，然后转了。10万，十万，
0: 十万 ，OK。不好意思，我不在嘲笑这个金额，
1: 对，你嘲笑我是不是？
0: 对，
1: 十万呢、欸？然后我就觉得，哎、okay. 欸，我们三星的民众10万是多难 多难得哎、欸。
0: 嗯，十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对啊，嗯、然后三星民众。

0: 一下就被骗10万，这个在我们已经算是很
1: 高的
0: 金额大的诈骗案件，对、
1: OK，
0: 所以这个陈小姐就被骗了10万块。
1: OK， 好，通常我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不大熟悉很多那种行动支付功能的实物运作情形，
0: 所以他如果叫你拍 QR code 你就会说不要，
1: 我会有点怀疑，就是会有点心里面怕怕的，可能会自己反复的训练几次用几次之后我才会真的敢把那个 QR code 提供给别人。
0: 对、啊、而且你为了一个奶嘴你看损失10万，
1: 对啊，
0: 恐惧呢，你看
1: 听起来就是很就是
0: 因小失大，
1: 对，因小失大，说得非常好，
0: 说得很好吧，帮你接到了吧，
1: 对，很棒。
0: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哎，这个林先生吼、他什么像比比昂有这个 APP 吗，购买商品，因为
1: 比比昂是啥，
0: 我本来想说要去查一下、就是一个商城的名字，购买商品，然后以信用卡付费、
1: 欸、
0: 也完成消费咯，然后诈骗集团就假借他盗刷的这个理由、然后伪装成国泰客服打电话给我们报案人、然后就说、要处理哦，然后也有用 LINE 打给他，要加 LINE， 一定要加 LINE， 一定要进入带入到 LINE，好，然后要求透过转账方式进行确认个人身份，然后以用话术来骗他、就是说我现在确认你身份哦，那所以你要帮我输入225956多少钱？22万
1: 哦，9596元
0: 、哦 okay、没有啦，56啦，你还哦，你根本没在听啊，
1: 谁知道都不重要。
0: 我说225956哎，
1: 我没有稿子，真的是好。
0: 对对，我觉得我下次好像应该要给你稿子。
1: 对啊，谁知道啊，
0: 可是我稿子是乱跳的啊，你、
1: okay、
0: 你愿意拿吗？
1: 嗯，算了，没有，没关系，我们顺其自然
0: 了。好，你看你也觉得无所谓啊。好，所以后来他就透过国泰台湾配进行转账，因为他说确认个人身份啦、
1: 是，
0: 所以刚刚那个225956可能是好几笔，
1: okay，
0: 好几笔
1: ，OK， 它是总金额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三星人又被骗了22万
1: ，OK， 哦，这都是三星的案例，
0: 对呀、啊，我们三星这都是很大件的案件呢、
1: 欸，有通常讲到那个在地案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很抽离在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感觉，
0: 为什么？他是我们真实的人、啊，
1: 可能不是，可能就是你在路上经过。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就是那个被害者啊、
0: oh,
1: 我就觉得
0: 你说他就是可能在我的生活里跟我一起去三星超商，对不对？
1: 对啊，之类的啊，所以你就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线，那种感觉，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笨的地方。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真的很会讲话、欸、
1: 我不是，就是每个人的故事线不一样啊，大家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种感觉、
0: 哦、
1: 对啊，
0: 然后有自己的课题，
1: 听别人的故事这样。
0: 那再讲一个
1: 啊，还有一个、哦、
0: 有啊
1: OK，
0: 这个人说他要在网络贩售二手商品啊、哦、然后这个诈团就假冒买家，我跟你讲现在很多都是假装要买你东西，
1: 嗯，
0: 好，然后要求被害人以全家好卖家为买卖平台，全家好卖家、
1: okay、
0: 全家到底有几个几个，
1: 我帮你问一下他们的公关好不好？
0: 有几个啊？对，他以好卖家为买卖平台，然后后续诈骗集团就扬称说：“哎、欸，你这个提供的，因为他诈团是要买东西，
1: 哎、欸，
0: 他说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是卖家，欸、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提供的这个连结有误哦，所以导致我这个下单冻结了，没办法下单哦，账、户冻结了哈、啊！你要帮我、你害我了，
1: 嗯，
0: 所以他诈骗集团，然后他还说你害他。
1: OK， 就是你害我的那个订单没有办法正常利用这样子。
0: 对，然后你要帮我加入客服 LINE 哦、你要帮我解开。所以你这时候就会觉得，刚、刚我刚刚那是什么？要消音，要消音。
1: 好，
0: 消音应该没有很麻烦，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
0: 那你会到这边，你都会先，你会消到哪里？
1: 我就是只有把那个字逼掉了。
0: 哦，好好好，反正对，然后他就加入了 LINE 啊、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就依他的指示操作，使被害人陷于错误。
1: OK，
0: 陷于错误是重点哦。
1: OK，
0: 诈欺罪的话就是一定要陷于错误。
1: 嗯，
0: 好。
1: 你看我自己会尴尬起来，
0: 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好，然后重点他被骗了6万块啦。
1: 是，
0: 好，后来他就 有来报案，就这样。
1: OK，
0: 所以我刚刚讲三个案例就50万嘞、
1: 都是在三星辖区的案例。
0: 对啊，三星人就是喜欢买东西啊。
1: 嗯，我觉得现在网络购物其实是当然相对来说非常的简易方便哈、有时候说实话我在那个电台购物的每天好像都有我的货进来。
0: 对，你还不是买猫猫？
1: 我同事就是会觉得说怎么天天都有我的货，但的确你在购物的状态之下，需要一方面你在购物的时候你需要理性的去购物之外呢，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些关键字或是关键的情境去判断说这个有可能是诈骗的形态出现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的手法，然后小心他的话术，最后要认明官方网址哦。
1: 嗯 ，OK，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好，8:55哈，刚刚提到在三星，这算三星吧哈，大洲路跟上将路口，这也是往来。

三星到哪里，到宜兰市还有到罗东的一个非常重要路口，发生了砂石车跟机车事故。这边因为有蛮多砂石场，所以砂石车进出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听众朋友说远景还在场处理，那大概是占用了一个车道，所以这个路段因为刚好在路口，所以可能四个方向都会有一些是受到影响哦。好，这是大洲路跟上将路口先前发生的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

0: 好，陈珊妮演唱的歌曲《美丽的女生》。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3.7到3.5石碇隧道前有封闭外侧跟外侧路肩施工哦，往北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哈。9点钟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进广州号啊，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00.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有晚车抛锚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159.9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先前北上46.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2公里，在南寮端前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心肝宝贝。
1: 好，徐富凯演唱的歌曲《我爱心瓜宝贝》。时间早上的9:10，好，不晓得在三星的大洲路跟上将路口这起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还没有的话，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那有后续的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LINE好友哦。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

0: 好，9:11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告诉我们说，刚刚提到大洲路跟上江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静候加单元。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加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这个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早安。
1: 啊，我们的嘉惠小姐您早。
0: 老师，我刚刚讲说你最会做菜，但是你现在还有在做菜吗？我说的不是在教室里面哦。
1: 哦，没有，其实我真的哈，在家里做菜的时间哈
0: 很少，
1: 一年大概5顿而已，就是中秋节啦哈、端午节啦、过年啦哈、还有那个九九重阳节，对我才会出手哈。
0: 对嘛，其他老师都没有吃外面。
1: 现在连我出手这种拜拜的东西哈。我都怎样？
0: 怎样？
1: 我都买现成的，
0: 哦，
1: 就煮个汤就好了。
0: 他贵气啊，对不对？我就无用，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老师都准备就澎湃，
1: 而且还要累到啊，
0: 你要自己煮哦，真正忝死，对不对？
1: 真的还要买，还要煮，那真的。
0: 哎，
1: 现在连睡觉都不太有时间。
0: 我跟你讲，老师要是拜拜一次哦，可能都可以好几桌的人吃。
1: 对啊，拜次那个冰箱就满到就爆出来，
0: 太可怕了。而且老师非常的大气哦，啥拢备
1: 啊，
0: 那样
1: 准备就贼。
0: OK， 好了，老师，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们分享什么好吃的料理？嗯、
1: 老师今天呢要做一个就是家常菜。
0: OK，、
1: 它家常的不能再家常。
0: OK，
1: 而且是现在已经在盛产中。但是有的人煮啊哈、一直煮不好。
0: 哦，
1: 那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
0: 为什么煮不好？
1: 为什么跟餐厅煮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是哦，
1: 比如说。叫做蛤蜊炒丝瓜，你有听过吗？
0: 蛤蜊炒丝瓜有啊，
1: 有哈、那很多人炒好了以后，蛤蜊是蛤蜊，
0: 丝瓜是丝瓜，不是，不是
1: 壳是壳，
0: 老对对对
1: 对 对，
0: 我正要讲三样：丝瓜、蛤蜊跟壳。然后每一个蛤蜊壳一夹起来，上面都没有蛤蜊肉，蛤蜊都掉下去。
1: 因为在这我姐说啊，我妹从事了这么多年这个哈，我从来没有吃过她做的菜。
0: 哎呀，
1: 啊，然后她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卤一锅肉给我吃，还有外加一个蛤蜊炒
0: 丝瓜，
1: 那个丝瓜。我说好，那我就买蛤蜊，我去跟丝瓜。结果呢，我一炒，我姐说你怎么肉都不会掉？我说掉了就擦了我。
0: 你跟我老师嘞，我老师嘞还掉
1: 掉掉。我说我姐，我告诉你秘密，我说你要买来的那个蛤蜊吐先吐沙，
0: 对呀，
1: 吐2天，
0: 哎，
1: 然后呢
0: 吐那么久哦，
1: 对，那你里面要放一根条根，铁的条
0: 根，对对对，老师说过放菜刀也可以
1: 啊，也可以啊哈，然后呢你让它吐干净了以后，你就把
0: 老师那需不需要放盐巴？有些人
1: 不要，
0: 不用哈，
1: 不要，你要这样搓一搓洗，就把那外壳洗干净，好。然后好了以后，你就把沥水放旁边。
0: 老师，我有个疑问。
1: 好，
0: 我们怎么能确定那个蛤蜊可能有些是已经死掉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若煮蛤蜊汤啊，万一里面有一颗草皮哦，那鬼鬼掉了。
1: 那真是神的问题。
0: 因为蛤蜊不便宜耶，我那煮了一料，我一粒草皮。
1: 说真的，我有一次吃火锅，然后就夹了一颗那个蛤蜊，就。整个沙子吐出来，整锅就是沙子，我一喝就喝到那个沙子这样。
0: 啊、
1: 后来我就去抗议，我就说：“哎，小姐，您开餐厅哈，好、啊，那有蛤蜊啊，那我们客人怎么吃就有沙这样子。”他说：“对不起啊，因为我们刚开哈，我们不晓得怎么选。”
0: 老师就当场说：“来来来，我给你夹。”
1: 对、啊，我说你两个拿起来嘛，然后两个互相敲。
0: 哦，蛤蜊敲一敲、哦。
1: 对啊，敲敲，如果一个的声音很扎实，那可以；那如果一个声音砰砰砰，那个蛤蜊就丢掉。
0: 那个砰砰砰是指康康一种砰砰，
1: 就是蛤蜊已经死掉了，它里面没有水，那蛤蜊它会吸水啊，吃水，里面很扎实、啊，就比较那个。敲起来就很
0: 哇、啊、那不就我们在买蛤蜊的时候对吧？

0: 起来敲一下。但那些陶哥讲啊，你是你种啥？
1: 没有，我们
0: 你是你捡看我来钓珍珠
1: 我们去买菜很奇怪哦，大家拿买蛤蜊就讲互相敲，如果买茄子就把那个茄子中间抓住，然后好像嗨嗨的。

0: 是好的哈，
1: 对
0: 啊，完蛋了，完蛋了！以后大家去那个卖海鲜的地方买蛤蜊，每一个都拿起来敲敲，
1: 有对，可以，可以，对，然后太轻的，
0: 太轻的就不行。
1: 对，
0: 老师说那声音听起来不一样，就叩叩叩，哎。可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颗是手感？是不是除了听声音之外，手感也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哦，了解、哦、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哎，就是我们买好了蛤蜊，
0: 一定要泡个两天，让它吐沙吐干净。
1: 对，嗯。然后我们买丝瓜的技巧是哈、我们丝瓜拿起来也是要颠一下，越重它的水分越多。
0: 哎、老师，那这个丝瓜长的那个形状有没有差？
1: 有，要平均，
0: 平均
1: 你不要有大头小头。
0: 哦，对啊，对，有些就是会这样，那是怎样？营养不太均衡，是不是？
1: 有头这么小的，然后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切的时候很麻烦，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我们在切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就平均切嘛。
1: 而且因为前面不好吃哦，那个后面哈、那个有水分的才好吃哦。
0: OK， 好，就是你要觉得它够重的啦，对不对？
1: 那不必大。大没有用，我们就是哈平均啊中型这样就好了，然后不要买那么长，买除非一起十粒啦哈，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买一般台湾丝瓜那种的、然后呢，你买的时候它表面不是有这样子这样凸出来的物，
0: 对
1: 不对？那凸出物呢哈越浅，它这一条丝瓜是越嫩
0: 哦，真的哈、不要凹凸太明显，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它凸起来一点，特别的凸这样子。
0: 哦，是 ，OK OK， 哎、大家懂了吗？哈，
1: 好，好，然后、
0: 可是有一种那种很可爱的那个胖胖型的丝瓜，那个、
1: 那叫苹果丝瓜
0: 啊、对，老师那个苹果丝瓜哈、看起来好可爱，都卖得特别贵。
1: 那个也好吃，
0: 对，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削很难削，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
1: 会滚来滚去，
0: 对，我们的手握不住，你知道吗？
1: 我都是哈用一个抹布，然后把它就干净抹布撑在下面，然后就把它当梨子，再用圆滚滚的这样削，用圆的这边这样削。
0: 哦，是哈。
1: 对啊，你这样削啊，它突的就造出去啊。
0: 真的，那很大，没办法这样子撑住，你知道吗？
1: 对，
0: 让我们手
1: 又小，
0: 对，然后力量不够，你知道吗？有时候都握到快
1: 很重哎，
0: 有时候握到那丝瓜都快被我挤变形。
1: 变丝瓜摊了，
0: 不是啊？你要用力抓住，然后你就会，它就会被你那个抓得太紧。
1: 捏扁，
0: 对。
1: 然后你丝瓜最好的吃法是把丝瓜哈，除了那个丝瓜很小，如果它小型的话呢哈，然后瘦瘦的话，你就把它切成啊。切好了就切对半，然后再切大概是三公分的那个片。那你如果是大丝瓜，你就切成四片，然后再切这样子，然后这样就好了。
0: 好的。
1: 然后呢，其实啊，好，我们关键来了，我们就是啊，你还要准备姜，中姜、嫩姜都没有关系。然后呢，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先把姜稍微爆一下，不要爆太久。然后呢，你再把那个蛤蜊放下去。
0: 哦，先放蛤蜊啊、
1: 对。然后再滴两滴米酒就好了，一点点，就是一小匙米酒，然后就放半碗的水。然后把那个水盖起来。
0: 是。
1: 就是把那个
0: 锅子盖起来。
1: 盖起来。然后盖好了以后呢，你就到了大概两分钟到了，那就偷看一下。
0: 老师，那个时候火大概多大？
1: 用大火，它才会爆得快。
0: OK。
1: 对。然后呢，你看，都好的，都已经爆，都已经开了。然后你再把丝瓜倒进去，然后再加一碗水。然后再加调味料，加一点盐
0: 就
1: 好
0: 了。
1: 好，然后呢，你再盖两分钟，大火再盖两分钟，你打开了，它怎么煮到隔天呢、到隔餐
0: 还是
1: 粘
0: 在一起，
1: 还是绿的，对，那个肉不会跑掉。
0: 而是按那个丝瓜都不用翻哦。
1: 不用，因为你哈、
0: 有加水了，
1: 它上下你是用蒸汽在煮嘛。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我下次会煮了。
1: 对，
0: 难怪，因为你不用翻呢、你一直翻它当然容易掉。
1: 对啊，
0: 对不
1: 对？你的那个肉就是肉壳，就是壳了。对，
0: 是是是，大家学到了吗？为什么你的壳肉会分离？就是一直在变来变去，然后可能再来就煮太久
1: 了。然后它不但不会掉，而且哈、它的那个里面那个肉啊，就会这样子变得很有水分，胖胖的。
0: 对对对，不会是干扁的那种，因为你煮的刚刚好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昨天的那个蛤蜊又抢着吃，这样。
0: OK， 好的。但现在蛤蜊贵不贵啊？
1: 现在蛤蜊
0: 有一段时间蛮贵的，
1: 大的到140。
0: 哦，
1: 对，
0: 还是有一点贵，因为
1: 有点贵。
0: 重啊，
1: 中的大概是90块。对，
0: 好吧，大家参考一下哈。
1: 好。

0: 啊，下次要选的时候啊，记得不要太明显，明目张胆在那抠抠抠抠抠。
1: 他说不抠掉你坏。
0: 丢啊，当然磕破了哈。
1: 啊，对。
0: Okay, 好，那很重要的是买回来之后一定要让他吐两天，你不要相信老板说他已经吐过了，回来最好再吐个两天比较好。
1: 真的。
0: 好，那就弄一锅清水，那加一个放一个汤匙，或者你本身的锅子如果是铁锅应该也 OK 啦，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好的。哦、学到啦。
1: 对啊，这种很家常的，但是哦。这种天气哦、欸，开始吃丝瓜的正是时候。
0: 是的 ，OK， 好，我们今天的蛤蜊炒丝瓜就为大家做到这儿喽。
1: 好，我们下次再见。
0: 好，9:22，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头城，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了哈。那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所以现在改南下，这部分我们参考一下就行喽。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好，9:27喽，已经快要接近30分了，我们就不播歌了哈。有一些讯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刚刚先前在国五北上3.7到3.5，这个是石碇隧道前封闭外侧跟外侧路肩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好快哦，这个施工很快就结束了哈。好，目前国道五号就是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移动是清扫，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先前的一些状况都排除了哈。台九线的话，目前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有边坡施工，还有边坡的刷坡工程，有一些交通管制部分稍微留意一下啊。一个是在116.9，一个是在120.7，一个是东澳路段，一个是南澳路段啊。那台七甲线的话，在米摩登还有思源崖口这个路段都有进行也是边坡的施工，然后会采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方式。这两个路段其实应该距离不会太远啊，因为它都是整点放行，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啊，明后天假日不施工，当然就不管制了。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哦，有一个讯息，这个是。还记得之前的那个普发现金10000块吗？根据国库署的统计哈，4月1号到4月30号呢，国内出生符合资格领取的新生儿有7500多人哈，那一直到5月20号为止，还有270几个还没有去领哎哦。所以如果您是今年4月份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哈，领有出生证明的新生儿的话，可以赶快呢到邮局临柜去领取，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如果不领的话就没有办法领，而且也不会补发哈。就是今年的4月份在国内出生的新生儿，4月1号到4月30号的新生儿可以去领取这个普发10000块的哦。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哈，要特别注意哦。全台有270几个人还没有领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日前宣布裁减驻德国的美军后，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变动与后续动向备受关注。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社群平台上表示，由于纳夫罗茨吉成功当选波兰总统，他说很高兴地宣布美国将加派5000名士兵到波兰，还说他很自豪曾为纳夫罗茨吉背书。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

0: 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进行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1: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网络上的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假外国军医的交友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4: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3: 远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妇人共度余生。远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65岁的陈姓女子因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6: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药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5: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9: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8: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9: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10: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8: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9: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10: 哇，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0: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0: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好，这首 Beautiful Days 来自 U2 的歌声，9:42。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爸爸妈妈，你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这个职场霸凌的防治准则草案说明啊，哈。OK， 好，我们继续。
1: 好，那我们接着来谈，就是上一集我们谈到五个样态里面的言语霸凌的言语的一个暴力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种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持续的一个这个社交的一个排斥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个就是职务的一个干预的一个部分哦，也就是对特定人哦破坏或者是刻意阻挠他的一个工作哦，或者是利用这个职务刁难哦，或者是刻意去隐瞒资讯，或者是提供哦不实的一个资讯哦，那他也是用词里面哦，还是谈到的就是所谓的刻意哦。那刻意的部分，其实在这个像这个阻碍啦，哦，这个工作啦，或者是利用职务去刁难，或刻意隐瞒资讯哦，或提供不实这个资讯哦。那这个都比较容易去理解哦。那第一个对特定人破坏哦，什么是破坏？像有些人的位置，他可能有摆的一些摆饰品哦，那可能有些人哦，他可能有所谓的这个经过什么老师啊哦，去那个帮他做了一些所谓的这个会让他运气啊，或者是招财的啦，什么的哦，那些的这个
0: 这种也。
1: 哎，对，那
0: 这种去破坏它也算了。
1: 哎，这也算
0: 哦。
1: 哦，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媒体哦，还真的发生。
0: 哎，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哎、
1: 对，
0: 就是很知名的那个案例。
1: 哎、没错，
0: 我还有听过有一种，就是他是那种把文件整个都把人家砍掉、删掉。
1: 嗯，哎，对，
0: 还好当事人有备份的习惯，不然的话，哇，糟糕了，哎、时间那个 deadline 到了，
1: 对，没错，
0: 没东西怎么办？
1: 嗯，哦，所以像这种就是很刻意的一个行为嘛，这就很明确啊、哦。好，那第四种就是权力滥用啊、哦，那对特定人哦，以这个权力哦欺压、刻意不分配哦，刻意分配这个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者是这个跟他能力哦明显不符的一个工作哦，那些权力滥用。大多数啦哦，观点里面可能都会认定在所谓的这个上对下、哦、那其实也有真的哦下对上的哦，也有哦。我实务上其实我在调查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哦，那通常都是比较多的啦哦，就是底下的人可能是好几个联合起来，
0: 联合起来，
1: 对，那对上面的这个
0: 主管，
1: 对哦，像这种的也是哦，那也有就是说，像比如说空降部队的，那种的哦，可能就是这个部门的一些这个比较资深的老员工哦，可能就是要下马威的
0: 哦。
1: 那像这种哦，这个
0: 下马威，
1: 哎，对，因为新官上任嘛，我不可能让他有三把火，对不对？
0: 在大家火还没烧起来就把它灭掉了。
1: 对。那像这种权力滥用的，其实，在实务上了哦，蛮多哦，包括像这个升迁、考绩的问题哦，那其实就蛮多。所以我说，在我这半年来，哦，其实遇到的这个职场霸凌的案件蛮多的，就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像很多人就说，哎，我的这个考绩明明就很好，那我的主管就刻意打压我哦，权力滥用这个部分哦，那这个是蛮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哦。那其实我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真的打压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哦不一样哦，如果你是以我们像五六年级的这个劳工来讲，我们的生长环境哦不一样，因为家里的孩子很多，我们不会被当宝，对吧？
0: 啊，
1: 所以我们就也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们就当成就是理所当然，包括我会分享。

0: 吧？哦，可是像我们的这个，就八年级以后的这个老公啦，
1: 嗯，
0: 家里就是可能就生一个两个，
1: 嗯，
0: 其实被当宝哦、嗯，那很多事情哦，他不会分享
1: 哦，
0: 哦，那甚至反而怎样，他觉得哦，像我小孩以前嘛，
1: 嗯，
0: 我们给他很多东西吃，他都不觉得好吃、
1: uh-huh,
0: 然后就不想吃，对吧？
1: 但他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哎、对，太多了、哦、但如果有人、哦、就是朋友来啊、
1: 嗯、
0: 小孩子多的时候他就吃得很开心、
1: 嗯、
0: 因为有竞争性的
1: 是
0: 对、
1: 哦哦、
0: 但我是觉得说因为生长环境不一样、哦嗯、所以也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八年级生之后的啦、嗯哦、就是抗压性什么的、哦、比较不足、哦嗯、那像这种的一个说辞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也是一种所谓的职场霸凌的样态、
1: 啊、真的、哦哦、
0: 但是我必须讲就是说大家刻骨的一个观点里面就是说、嗯、这个行为的一个部分、哦、我们还有一些很刻板的一个部分、嗯、尤其是像这个、嗯、这个五年级的一个主管，他的观点里面就是觉得说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来的啊，
1: 嗯，
0: 啊、我以前的这个主管啊，
1: 嗯、
0: 教我或我以前我师父教我的时候，哎、欸，比我现在还凶哎、欸，我都被骂的这个
1: 狗血淋头、
0: 欸，对，更惨嘞、欸，我现在只是讲你而已啊，
1: 嗯，
0: 哦、你做错我还不能讲你是吗？哦、
1: 啊，
0: 他会有这种心理的一个就那叉子、欸。因为没办法，环境不一样了、哦、所以两世代的人、
1: 嗯
0: 哦、就是说那种生长的环境不太一样、哦、所以我就在这个案件里面、哦、我常遇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高阶主管、
1: 嗯、
0: 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说这种刻骨的一个想法、
1: 嗯、就是我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
0: 欸、对，刻在骨子里面了，没办法、哦、可是
1: 我是在传承的另一种传承、欸、
0: 对对对对
1: 好 OK 好，
0: 那第五个、嗯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名誉的一个侵害的部分、哦、那对于特定人刻意、哦、去散布谣言当众的一个羞辱、哦、嘲讽、哦、贬低他的人格，或者未经同意揭露、哦、这个个人的一个隐私的一个部分，好，那这种的名誉的一个侵害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你说他一定要具备哦这个所谓的刻意两个字、啊、刻意去散布这种谣言的部分，或者当众的一个羞辱，尤其是像开会、
1: 嗯
0: 啊、很多公司、啊、都有所谓的这个不管是月会啦或者是这个、
1: 嗯、
0: 这个周会啦、啊、都常常有、啊、那可能自己部门、啊、还有每天都要开的会议、啊
1: 嗯、
0: 好，那我们在开会就是要去检讨错误的部分、啊、所以常常也讲嘛，关起门来大家就是对事不对人、
1: 嗯、
0: 对吧，好，那怎么说叫做对事不对人，因为这个明明就是你的错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要刻意把这个你的错凸显出来，还是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客户、
1: 嗯
0: 啊、去反映了、啊、一些的一个疏失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来检讨这个行为，还是说你就把这个谁负责 哦,、
1: 嗯、
0: 哦给讲出来，然后就让大家嘛去公审他，
1: 一般通常都是这样啊，
0: 哎、欸，对，
1: 而且赶快推责任啊不是吗？
0: 好，所以这个有没有就刚刚提到的、哦、当众的羞辱？因为其实我必须讲哦，我们很多以前都常常夸人家，
1: 嗯，
0: 哇，这个人讲话哦、嗯、真有艺术，
1: 嗯，
0: 骂人哦不带脏字，对吧？
1: 嗯、
0: 但是讲话很酸，
1: 嗯，
0: 哦，那他这个讲话很酸的这个酸哦，
1: 嗯，
0: 有没有构成就是说？名誉侵害的一个部分，
1: 我觉得还好哎、欸我不是说他嘴巴很贱
0: 可是他这个很酸的部分哦，酸到我的心里去了、哦、那有没有构成哦职场霸凌？
1: 我真觉得还好哎、欸，所以哦哟、
0: 欸，所以就两个世代
1: 牙尖嘴利的，我觉得好像以现在感觉上也不是那么的负面。
0: 哎、欸，可是你看哦，他这样的一个酸的一个部分哦，造成我心理健康遭受危害，过不去了。哦，我在这里钻了牛角尖，钻下去了。
1: 嗯，
0: 哦，所以有没有就构成了我的这个身心健康遭受危害？那甚至我还就是因此哦睡不着，
1: 嗯，
0: 哦晚上嘛就睡不着，开始哦、嗯、看医生吃那个安眠药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慢慢越想越混，就是钻下去哦，然后开始看哦身心科。
1: 哦，可是问题是，他如果他对别人讲话都是这样，不是单只对你一个，
0: 嗯，
1: 其他人没什么影响、

0: 嗯，老师，我们先讲到这里。嗯，
1: 好，9:51将近快52分喽。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好，今天在台九线，我们看一下，不是台二线了哈。台二线南洋隧道里面有在进行消防系统管养维修，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占用一线车道。那因为南洋隧道里面有2个车道，所以另外还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是隧道里面的一个工程施工哦。

好，这首 Love Song 来自311的歌声，9:56啦。是不是有些人还在等慧玉妹妹呢？没有啊，今天请休假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摇摆姐妹到最后呢，就先暂停一次。那待会儿10点过后呢，慧玉的慧玉抱一抱呢，我们会联播台北分台哦。所以呢，如果说有路况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下一个节目时段。

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啊、哦，因为待会我们联播台北分台播音室里面就暂时没有主持人在现场喽。

好，来自 L Supply 的 Goodbye。 今天三个小时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也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下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右势交流道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到大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58点

走公里，孤儿院里路段的外线转木掉落，国道3号北上374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梦琪。第一行阿靠，有怀两枚红镜，加速两枚人。为了彼此的安全，开车经过路口时，请放慢速度，确认周遭路况，并且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5月22号礼拜五一卷你就扫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又热又闷，因为受到这个偏西南风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各地高温呢，都是蛮有感觉的。好，尤其呢，如果今天要往南部跑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台南呢，今天有亮出这个橙色高温的灯号，代表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是蛮高的。好，另外嘉义、高雄还有屏东以及台东也都发布黄色的灯号。那所以呢，如果中午啦要出门的朋友呢，真的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这个防晒也是不可以少的。而且呢，最近这种天气真的很容易一走出去就觉得，哎，怎么连风都是热热的。好啦，另外下午的天气呢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北部还有宜兰、花莲还有各地的山区，中午过后呢都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包包里面还是放把伞会比较保险一点。那白天可以遮太阳，那下午又可以防止这个突然下雨的这个情形。好，那夜间的低温呢，大概是24到27度，晚上还是偏闷热的天气。那提醒大家，接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已经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呢会长时间的在户外，这个帽子跟阳伞还有防晒乳都要准备一下。那空气品质的方面呢，今天整体来算，算是这个普通到良好的等级。不过因为偏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啦，所以这个北部是位于下风处，这个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的。那下午的这个臭氧浓度呢也会稍微的上升，所以敏感族群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咯。时间来到10点09分后，一样提醒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台六四线往东7.6公里，刚过观音山这边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北市基隆路往北，和平到信义，还有基隆地下道往北的方向，沿线有车多情形。信义分队通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另外在市区道路，基隆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的外侧沿线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台湾科技大学的上方了。爱国西路往东，博爱路一路到公园路，慢车道的内侧呢，正在进行这个积水的改善工程。好，整个工程会到下午4点。国道一号往北59公里哦，在这个五羊高架的路口处，好，有一部电动自行车哦，不小心误闯了，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处理后，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国道沿线的工程呢，一样提醒朋友，新京区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63到68公里，中立到右势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一往北哦，在40.8到35公里，林口 A 一路到泰山转街道，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哦，北上的7到5公里，五堵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

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大竹前有四个麻布袋掉落在内侧车道后，也要请朋友拜托后小心注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后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从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右师路段后，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呈现

红色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兴路段后沿线也是一样，车多多，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 OK 的。好，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呢，欢迎通报给警广喽。

张志成的歌曲 May I Love You。 时间来到10:16，台北市成功二段跟石潭路口，在西南角处呢有行人号志不亮，另外在台北市的百灵桥要往东的方向，中正路出口中线车道这边有个

除喽。感谢被去凿空的同胞。好，来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要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啦，也要小心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这个是长期工程，我相信这个听友们如果是忠实的听众啦，应该都知道，不过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好，那另外呢也是在木栅路不过是二段的双向，从这个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这个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那尖峰时段呢，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间呢，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朋友呢，可以提前比如说提前改道啦，或是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车动线。那不然就是早一点出门，或是晚一点出门。好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定中路四段10号到1号这边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

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这边的工程会到六月，整个六月才会结束。那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也有两个路段，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也是长期的捷运工程。新北市的树林区，怎么会讲是台北市呢？好了，新北市的树林区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另外呢，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这个捷运的土城树林线的工程。现在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要请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整个工程会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好，另外呢，我提醒一下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往南17.6公里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这边有帆布掉落的情形，好，已经通知处理了。那我们持续的叮咛一下哈，拜托拜托哈，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哈，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货物呢都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那当然呢哈，我们这个帆布袋也要检查一下了哈，因为有些人呢他会用这个帆布袋来盖住整个货物嘛，对不对？要记得四个小脚脚四个脚脚都要给它固定住哦。好，有任何的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FX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Love。 时间来到10:24，提醒一下哦，又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是在国道一号往北平镇系统要往台66的匝道哦，这边有看到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哦。

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圆山到三重，还有泰山转接道，跟着一下哈，圆山到三重，以及这个桃园道，一直到这个杨梅路段哈，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一样哈，车都不好走。那国三的部分呢，哈，目前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好，这边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有真正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安室奈美惠的歌曲《Love Story》。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全国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七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包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

0: 宝山总队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5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2: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1: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品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遇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在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5%到10%。记者杨欣报道。
3: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4: 现在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了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3: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品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哦，我今天会逐渐的北台远离。那在台湾附近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感觉上还是高温闷热。像白天呢，普遍还是来到30至33度，特别是嘉义以南的近山区及台东，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另外在金门马祖呢，可能有局部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哦，能见度都偏低，所以交通反而要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周末的天气呢也都很类似，吹西南风，水汽减少，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哦。那午后还是有些对流，不过范围缩小，都是以山区为主，请在周末外出朋友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就代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后，在台北市百灵桥往东中正路出口的中线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后方回土车流也正在消化当中哦。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跟路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台64线往西9.8公里刚过五股一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回堵大约有0.8公里。国道1号的部分后，目前往南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两线后，这边有自小客、小货车，还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哇，刚刚发生的后，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沿线车速目前是不到60公里的。好，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因为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平车系统要往台66匝道后，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好，另外后车故障是在台北市成功路二段跟石潭路口西南角的地方后，说行人号就是完全不亮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后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那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呢，后在国一往南从这个汐止系统一路到汐止端沿线车多呢，后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这起事故是在南下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后，这边有哇1、2、3、4部车的事故。好，刚刚发生的后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哦，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是一样，火车都不好走。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流还没有疏解。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台北这个路段呢，后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好，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校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和一路上的车流都还蛮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也是呈现橘色提醒。好，沿线的车速呢，和同样不到60。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哦，从南港系统这边后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石碇路段后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好，再提醒朋友后，有任何更多的路况或是有看到任何的状况，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了。好，派出消息哦，刚刚我提醒朋友说，国道1号南下12.9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后，这边有5部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

我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哦。诶，不是五部车啦，四部车，我这个算数真的是有一点问题。好，国一南下 12.9 公里后，高架汐止端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持续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也是刚刚发生的，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后自己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咯。

陪你戴佩妮的防空洞哦，是他自己本人哦作词作曲的非常经典的温暖情歌，发行在2004年。那整个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自情人节，他就是把爱呢比喻为一场战争，就是表达很怕失去自我，然后又很怕内心空洞的一个心境。那也希望呢可以借由这首歌，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平稳的爱情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有排出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往北，平镇系统要往台六六的匝道后，说有机车误撞的情形，目前已经没有看到喽。台六四线往西9.8公里，刚过五股一又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回堵大约有0.8公里。

没有觉得最近天气真的很容易让人一不小心就中标？中什么标呢？可能一下子热，然后一下子下雨，有很多人开始会过敏啦，或者是喉咙怪怪的、啊、甚至有人好像明明才刚好又再感冒一次了。好，不过呢最近有看到一篇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分享啦。好，就是日本呢有几位这个名医就公开了他们平常怎么维持不容易生病的体质。大家以为会是买什么很贵的这个保健品，对不对？没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得到的一些小习惯哦。其中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共鸣啦，就是肠道的健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会说肠道其实就是免疫力的第一线，那就有医师就有提到人体大概有70%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的肠道，所以他每一天早餐呢一定会吃优格，而且还会加蜂蜜。另外呢也有医师习惯啦，就是在无糖优格里面加新鲜的水果，因为除了可以补充这个益生菌之外呢，蜂蜜里面的这个寡糖还有水果里面的一些这个膳食纤维也可以帮助这个好菌生长。所以简单讲就是呢，不是只有吃益生菌，而是要养那些好菌哦。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真的都有在养生呢，吼，这个我们滑一些这个社群平台的时候都会看到，比如说以前的早餐可能是蛋饼加奶茶，对不对？现在很多人早餐打开都是这个，哇，非常非常的健康，吼，而且都是自己这样制作的，好像是优格啦、燕麦啦、水果、坚果啊，这样子摆起来真的是蛮漂亮的，吼，感觉一走就很健康。好，另外呢，这些医师还有一个共同点，吼，就是超重视睡眠的。我觉得睡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两位医师呢，甚至是固定晚上10点睡，然后早上5点起床，每天一定睡满7个小时。因为睡眠不足呢，我们的免疫力真的很容易会掉下去了，甚至有人下午的时候还会安排15分钟小睡一下，就让大脑呢可以重新的开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熬夜很正常啊，但其实身体根本都有在记账哦。

好像是我就是一个有年纪的人，我就会觉得哇，熬夜真的完全不行。我现在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熬夜。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位医师分享了，他平常呢也会固定的做瑜伽，还有冥想，甚至洗澡的时候会刻意什么都不想，因为现在人然后压力真的太大了，大脑很少真正的在休息。我看到这段真的觉得哇，很难呢。我觉得，因为洗澡。

你不觉得我个人啦，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有灵感呢？对，很奇怪，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洗头的时候，你知道洗完那一刹那就觉得，哎，好像就是明天的节目可以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就会在洗澡的时候会特别的有灵感。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想东想西，所以可能大家洗澡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吧，吼，可能都是在想工作，或者是想讯息，或者是想明天要吃什么。好，另外呢，在饮食的部分，其实医师们呢有一些小小的技巧了，像是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先吃菜、蛋白质，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吃这个淀粉。我觉得这个观念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好，避免呢，其实这样子吃呢，是因为要避免我们的血糖一下子冲太快。好，另外还有人分享了，如果前一天吃太多，比如说拉面啦、炸物啦，隔天就会靠运动吼平衡账面。这个说法我自己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另外呢，我们也要选择这个食物也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是鲑鱼啦、蛋啦，还有大豆制品哦，这一类的食物也被认定为对我们的免疫力呢其实是有帮助的，尤其维生素 D 啦、蛋白质啊，很多人其实都摄取不足。好，不过讲到最后呢，我觉得这几位医师分享的重点其实都不是什么好像不会很困难，对不对？也没有说一定要花大钱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那但是这些事情呢，虽然不是很困难，可是却是我们很常忽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齁，这个压力真的不要太大，齁，听起来很基本，但真的最难最难做到，尤其是压力不要太大，根本就是有一点像是多讲的，怎么可能工作没有压力。好了，但是自己呢还是要就是好好的去平衡一下啦，注意一下。所以如果最近呢你也觉得哎好像很容易累，容易感冒，也许呢我们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慢慢的调整看看咯。

只需提醒一下路况哦，台六十八线往西 15.3 公里，刚过琼林有非常多的木块哦，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是在台六四线往西 9.8 公里，刚过五股一，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大概有 0.8 公里了。好，那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南下的方向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山转接道后，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那尤其是林口到台山转接道这一段呢，已经呈现红色的提醒了。好，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呢，和往南的方向校前路一路到高架右眉端，都是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30公里的。另外，国道三号往北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好，那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再麻烦了，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九零蔡依林的歌曲《怪我太年轻》，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77.8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塑胶栏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01.5 公里过麻豆路段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91公里靠近新营出口路肩有货柜车冒烟停放，另外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信同到大溪，有国道三号北上竹崎到梅山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

0: 线西行 9.8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事故处理中，台68线西向 15.3 公里过琼林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木块散落，台76线西向 22.6 到 22.5 公里过园林路段，中线车道有不勾绳跟站板散落，继续往西在 16.6 公里补盐系统前，路间同样有站板散落，台86线西行 15.5 到14公里，归仁路段有螺丝钉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糖糖，你爸爸昨天怎么不是开车来接你放学啊？
6: 因为我爸爸昨天中午吃饭有喝酒，不能开车，就搭公车来接我咯。
5: 蛤？为什么喝酒就不能开车啊？
6: 应该是为了安全吧，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7: 喝酒后会出现情绪亢奋、自信心增强、视觉能力变差等反应。酒后如果驾驶车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伤害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提醒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后，请落实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返家等酒后措施，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五月天现场版本哦，志明与春娇。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女特效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

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六的四线往西 9.8 公里，刚过五股一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好，国道沿线的工程呢，还有这个移动式清扫作业哦，一样提醒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63到68公里，中立到右势路段的内侧哈，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5公里，刚过林口 A 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7到5公里哦，就是从五堵前一落到大华系统的外侧。好，这边同样有工程事做，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也要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桃园这边就不太好走，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的部分呢，南下的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市区道路呢，有一个状况哦，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大桥要往板桥的方向，一上桥的外侧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其实呢，我平常都是蛮早出门的，但今天真的比较晚。我通常很早出门，我都觉得天气还蛮凉爽的。可是呢，可能到中午了要去买饭的时候，真的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好闷热哦，真的是很需要防晒。那下午回家的话呢，好像也是闷闷热热的感觉啦。好，但是呢，今天就是比较晚一点出门，可是也没有到多晚哦，也是大概7点多的时候出去，大概7点10几分的时候出门。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哦。

天气已经这么热了，哇，感觉呢就是已经夏天的等级了，然后我就会有点害怕。我这个人就是会一直很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会想到说，哈，那这样子的话，六月、七月的时候怎么办？八月的时候怎么办？就会一直在那边想。对，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大家呢还是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哈。如果真的身体不适的话，还是要好好请假，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硬撑着哦。

哦，今天呢，早上跟莎拉交接的时候，大概提一下昨天胃痛的事情。那今天早上起床还是会有一点，你知道，就是很害怕自己吃东西，然后又吐出来，就是有一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火烧心，对对对，突然想到火烧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就非常非常单纯啦，就是还是要补充一些能量嘛，可能就喝一些这个燕麦坚果饮。虽然我有买白吐司，可是我还是不太敢吃，太害怕了，想说下节目再好好的吃个几口。来听小雨宋念宇的歌曲《爱上》。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喽。

0: 是自己开车啦，或者是载小朋友啦，还是长途上高速公路，其实都有一些大家觉得很基本的一些小习惯哦，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去忽略它。好像是安全带啊，到底要怎么系才安全？那小朋友要几岁呢，才一定要坐这个安全座椅？那如果你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的话，那这个罚则又是什么呢？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的洪信章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组长来到节目现场后，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重要的观念了。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要把它摆在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还蛮习惯的，然后只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会系上安全带，可是好像都是这个驾驶的人跟这个副驾的部分齁，后座，但是坐在后座的人好像就会觉得我没有系应该没有没有关系。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先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啦，目前安全带的这个使用规定有哪一些我们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1: 因为也随着我们警方的大力宣导了，那其实现在用路人也都慢慢都养成习惯了，一上车就会系上安全带。那也是希望就是说当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管是乘客啦或是驾驶，我们彼此在发动之前稍微看一下关心一下其他的乘客啦或者是说驾驶，确实把它要一定要系妥哦。因为在我们的汽车驾驶人还有乘客系安全带的实施以及宣导办法的第三条里面有规定，就是说安全带还有它的配件，就是那个扣环啊，它一定要齐全，那不能有松脱啦或者是有毁损。然后它的使用方式就是说一条安全带仅限一个人，仅供一个人来使用。那它的那个带扣啊，那就是要确实的紧扣。那安全带的部分要拉下来扣上那个扣环之前，那尽量那要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不要让它有扭曲啦，或者是说反转。那当然松紧度就是随着每一个人的体型啊还有身高可能自己说去做一个调整。那如果是在系腰部的安全带的部分呢，那记得就是要系在于腰下。那我们的肩部呢也是一样依个人的身高那我去做调整尽量要避免安全带不要缠绕经过我们的颈部。然后最最最最重点的就是要置于我们手臂的上端啦。因为我们其实最近那紧接着就是说我们也有发现很多民众他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他就直接把它夹在腋下。那其实好像感觉说我有系安全带啊，可是当你夹在腋下的时候，如果当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车子如果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其实人就很容易被甩出去。对对对。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像也我们昨天也刚发生一件事故，我们只是说疑似但也疑似应该是使用卡扣的方式，他去买了一个可能去汽车百货可以买到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管道买到一个卡扣，他预扣上去了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有的车辆会有警示声音会一直响嘛，
0: 对，会一直叫，
1: 对对对，所以人扣上去了，然后人再坐上去再往前一拉，所以应该就是说没有办法发挥安全带他的实质的一个效用啊。对对对。那最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车子没有停妥的时候，那千万都不要解开，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说状况会是在哪一个时间段发生这样子。
0: 对，就有人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车子一定要安全的停妥，我们再把这个安全带给就是打开来。而且现在呢另外啊就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会带小朋友出门也越来越重视这个安全座椅了。可是这个确实啦，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点搞不太清楚到底几岁要做，是不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年纪真的很小的像是那个头可能还有点软软的那种那种婴儿，是不是抱着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部分也不会可不可以请就是组长再帮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这个安全座椅的相关规定。
1: OK， 好，那我们先来讲相关的法律规定当小朋友的年纪是在两岁以下那当然要安置在我们车后座的携带式的婴儿床或者是说有那种专用的婴儿那个座椅然后一样是要把它固定住。那如果年龄是来到超过了两岁，然后到了四岁以下，那体重也在18公斤以下的那还是一样要坐在我们车后座的幼童专用的一个座椅，那一样要把它固定。那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就是说，你要优先选用后向的 安全座椅为宜啊，就是说尽量让小朋友。

0: 人是不要面对着我们前方哦，车辆的前方。
1: 嗯嗯。
0: 哦，对对，那一样哈，每一个安全座椅那还是以要乘坐一位幼童为限呐。
1: 嗯嗯。
0: 对，那如果说年纪是在往上一个级距，就是说年龄大概超过4岁，然后在12岁以下，那或者是说体重有超过18公斤，然后在36公斤以下的儿童呢，哦，那当然也是要去啊服用我们国家标准的一个汽车安全座椅。哦，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有的可能小朋友他的成长的那个速度可能比较快，
1: 哦，
0: 那如果是情况需要，那也可能要去增加他的一个把，就是把坐垫把它增高，
1: 嗯，
0: 哦，然后一样要把它固定住，哦，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交通的规定啊。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在实际的执法的过程当中哦，那也是有民众会问我们，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您有提到一个状况，那如果说我就直接抱在我大人的手上，那这样可不可以？
1: 嗯，
0: 哦，那如果以这种状况来看呢，第一个，我们刚刚就有讲到，以成人来讲哦，你的安全带第一个，你只限一个人使用，
1: 是
0: 这样，说真的就已经违规了。
1: 哦，
0: 再来第二个，小朋友他没有放在所谓的安全座椅，那他这个也算是一个违规行为，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是，而且因为我们有规定说一定要放在后座嘛，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就家长就自己一个人开车嘛，因为后面没有人照顾，对对，那他放在前座呢？
0: 是，因为我们就有考虑到说哈，因为我们的前座大部分都有配置相关的安全气囊啊，
1: 哦对，
0: 哦，那如果说安全气囊爆开了以后啊，那可能很容易会去伤害到我们的小朋友。哦，所以我们对对对，你这样你把它放在安全座，当然了，可能是因为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在开车啊，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可能会有相关这样实际上的需求啦，但是以安全性以还有法规的考量来讲，还是必须要把小朋友要放在后座哦，会相对的比较安全跟合规这样子。
1: 哦，了解，所以其实它的相关规定都是有原因的，
0: 是是，
1: 对，有这个组长说明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概念了哈。所以不可以放在前座哈，因为可能万一有这个突发状况的话，安全气囊这样蹦出来，那个小朋友其实受伤的会更加的严重。好。那其实很多的这个交通规定，我觉得大家都是收到罚单才知道。所以如果想问一下哈，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系安全带的话，或者是小朋友没有使用这个安全座椅哈，目前相关的这个罚则大概是怎么规范的呢？
0: 嗯，好的，那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有规定到哈，如果我们车辆行驶在道路上，那驾驶人或者是前座，那或者是说我们小型车的后座乘客没有系这个安全带啊，那是处哦，那个驾驶人哦，是罚驾驶人新台币啊1500块的一个罚款啦。
1: 嗯，
0: 那如果是营业大客车呢，哦，他自己驾驶人他自己本身没有系妥安全带哦，这个是要罚2000块。
1: 嗯，
0: 哦，那但是如果说像类似比如说像计程车啊，哦，他已经有或是说营业大客车他已经有善尽告知的义务，就是跟乘客讲说，先生不好意思啊，或者小姐，请你上车你要记得系安全带。那如果乘客他还是没有系安全带的话，那这个是会处罚乘客，不是处罚驾驶人哦。
1: 哦，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边要先说明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如果是行驶在高速公路或是我们快速道路哈，那刚刚所讲那个规定有所违反的话，或者是说刚刚也有提到承载4岁以上的乘客啊没有系安全带，那这个是一样是罚驾驶人哦，这个是罚比较重，就是罚3000到6000元以上的一个罚款。
1: 嗯，
0: 那同时一样哦，如果说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是租赁车都有跟乘客哦有善尽一个告知的义务哦，那这个一样是会来，如果乘客一样不听劝没有系安全带的话，还是会处罚乘客。
1: 嗯嗯，了解。
0: 那如果针对是幼童哦，没有安置位移规定是安置在那个安全座椅的部分哦，那这个是处罚驾驶人，那新台币是1500块以上，然后3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这样子。
1: 嗯嗯，了解哦。所以大家就是要养成好习惯来，我们一上车就是要系安全带，然后不管是前座跟后座的朋友都要好好的系上哦，是保护我们的安全。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目前警方近期的一些执法重点有哪一些哦，也提醒我们驾驶朋友在上路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0: 哦，好的，我刚刚也利用这个机会哦，也宣导一下，因为刚好就是我们昨天在辖线上有处理到一件严重的交通事故哦。那刚刚我在开头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这个驾驶人应该是疑似也是没有系好安全带啦，所以当他车辆发生碰撞了以后，因为翻覆车辆嘛，然后他后来是因为头部有，因为我们后来现场看见他头部有去撞击到前方的挡风玻璃，
1: 嗯，
0: 哦，所以我们。

0: 因为在车上有做相关的一些采证哦，那看起来是它也是使用那种所谓的预扣型的方式啦。
1: 哦，
0: 所以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所以在翻滚的过程当中，因为离心力的问题嘛，
1: 嗯，
0: 虽然说人没有抛飞，
1: 嗯，
0: 哦，可是在翻滚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它实质的效用，
1: 哦，
0: 那可能人在车内甩，那可能头部有去撞击到车内的相关的一个部位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真的只要上车哈，不要怕麻烦哦，因为真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一定要把安全带系统系好。哦，那甚至针对危险安全带的部分哦，这也是我们国道的一个执法重点之一啦。
1: 是是是，我觉得您说
0: 是。不好意思，那第二项就是说，目前其实，在我们报道媒体啊，我们都一直有看到最近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不管是酒驾，甚至最近的毒驾，
1: 哦，
0: 就是所谓的药驾，哎，这样的状况哈，也其实也还因为媒体统计都数字是真的都有在攀升的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也是要尽量是劝导民众，如果你真的有喝酒哦，如果以喝酒的话呢，那尽量就是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代驾，那不然就是尽量是搭乘公共运输的交通工具。
1: 是
0: 哦，那当然对于药驾哦毒驾的这一块呢，那当然我们只能是说，我们警方会针对，我们会利用我们各项的一个勤务之机会啊，会去加强执法哦。那我相信啊，我们只要有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话，我们都会来依法来严办哦，因为这个是真的会容易造成哦严重的一个伤亡啊，我相信最近的一些媒体案例都有看到这样子。
1: 是，
0: 对。那第三个就是也是我们最近在我们辖线上很容易碰到，就是很多的汽车，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配置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嘛，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相当的依赖。
1: 嗯，
0: 哦，那像在前，
1: 组长不好意思，我们时间限制，所以再简短一点。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对，那就是呼吁驾驶人，就是说，还是要自己操控，不要太过于依赖我们辅助驾驶。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发生一起自小客与机车事故，双方当事人决定互留联络方式，私下和解未报案。事后机车骑士衍生后续赔偿事宜到警局备案，警方受理后却联系不上小客车驾驶，深入追查发现57岁无性驾驶为毒品通缉犯，循线逮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市中原路跟中华路口18号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自小客车左转时跟直行机车碰撞，事故双方当事人取得共识后没有报警，互留资料之后离去。不过机车骑士事后担心会引发后续的理赔事宜，主动到派出所备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警透过电话却始终无法跟自小客车驾驶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赫然发现57岁的无性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循线逮人。
2: 一辆汽车与另一辆机车于中原路与中华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各自留下资料后自行离去。警方获报后经主动调查发现，汽车驾驶为花莲地检署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于是循线将汽车驾驶逮捕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通缉案移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1: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会持续加强交通稽查跟毒品查缉工作，针对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积极追查，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或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登场。今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象征生生不息，并找回31年前的初心。而备受期待的县民和全国国中小学生童玩护照已经开放申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即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举行。宜兰县文化局指出，2026年的主题定为“身历其境”，不仅象征自然界的生生不息，

0: 代表童玩节创办31年来始终如一的初心，希望引领游客进入充满奇幻与生命力的艺术世界。黄半书局长说，
1: 2026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森立奇境”，森林的森，那代表了生生不息，也代表了我们回到31年前的初心。
0: 为了让大家能弹性规划游程，宜兰县文化局公告，童玩护照早鸟申办即日起到6月21号为止，只要是身份证 G 开头、涉及宜兰的县名或全国中小学生，都可以线上申办。宜兰县文化局邀请大家在暑假期间造访宜兰，感受森立奇境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刚完成日本大阪世博展展出的东漂艺术家赖纯纯，即日起在台东美术馆打造一场活的展览，光成为海，作品作为场，将整个展厅化为作品，让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赖纯纯老师移居台东都兰多年之后，将对东海岸光线、海洋以及土地律动的深刻体会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之中。更特别的是，大阪世博会展出的巨型雕塑《希望之花》也首度在台东美术馆的中庭展出。
4: 我觉得这件作品就摆在这个中庭啊，都是那么刚好。你看它的整个一个水池的大小，刚刚好一层一层，然后水在旁边，又符合莲花的那个想法。白天呢，太阳走动的时候，光线就会变化。晚上我们有特别做灯光，都是亮的。白天是太阳的光，晚上它就是人造光。
3: 展览巧妙利用台东美术馆双展厅的独特结构，构筑出完整的感知路径。在山歌展厅，以实验性大型装置作品《光为山》为核心，运用钢材废料构筑主体，在挑高空间中，光影投射随着时序持续转化。海舞厅则由光为海黑潮的澎湃能量拉开序幕。作品利用镜面底板的反射特性，观者在不同角度凝视时，光影也将随之流转，仿佛海面上闪烁的粼粼波光，展现海洋深处汹涌波动的生命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6月14号以前可前往台东美术馆欣赏。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海面，不过逐渐北台远离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闷热。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尤其嘉义以南靠近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午后有局部对流发展，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为24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深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从115年五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7: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8: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呢。
10: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9: 不是讲你未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一个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让你开车更加安全哦。
10: 诶，

0: 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1: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阁有补助呢。
0: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时代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11:4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雷勤的《纯子》。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那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台68线往西有15.3公里，刚过琼林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木块散落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1线往北有0.6公里，滨海路出口匝道这边有砂石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成功路二段跟石潭路口西南角的这边是有行人号志不亮的情形哦。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基本是三重区呢传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也要提醒朋友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国道5号南下呢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另外国道5号北上平林出口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从这个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好，沿线呢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林口一路到泰山转街道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好，目前的车速呢哇是不到40公里的，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到60，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 OK 的。好，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

0: 张学友的歌曲在你身边。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时间来到11:51，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在国道2号双向0公里机场端的路灯哦是没有关的。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了。那朋友呢，我应该很期待，因为今天我们在努力个一天哦，就要迎接这个周末了。那周末大家已经有安排好了吗？好，那如果呢，哦是在北部的朋友，那不想要跑太远的话，哎，真正呢，哦要推荐给大家台北一日游的景点推荐哦。好，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内湖的这个白石湖社区呢，它其实有一个农业的皮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呢？现在呢，其实有变身成这个象征爱情的一个双星同心池。那每一年呢，规划有五期，就是不同的花卉。像五月底呢，就会有这个小百日超赞哦，整个绽放出哦，还有这个巨大的橙色的爱心。那周边呢，还有串联了哦，像是我们可以去走走这个白石湖的吊桥啦，还有绿荫盎然的这个春秋步道啊。那这边呢，也是很好到达的，我们搭乘这个捷运，然后再转公车就可以抵达咯。好，这个白石湖呢，其实台北市农业丰硕的一个观光休闲社区哦。那田间的这个皮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灌溉水源。然后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大地工程处的农业环境改善之下呢，整个皮塘。

变身成这个刚刚有提到哈，象征爱情的双星同心池，而且呢哈，大地处也有更规划啦，就是每一年会有这个花卉的植栽，所以让池中的爱心的变化呢，会有各个不同的这个景色，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花卉的一些花语，然后去翻译爱情多样的心情。而且呢，我觉得，双形造型的这个同心池呢，本身就蛮吸睛的吼。而且特色的地景呢，吼，其实怎么拍都很梦幻，对不对？哦，那我觉得啦，吼，这边其实还蛮适合，就是情侣来的。而且呢，吼，其实像是周末来啦，或者是我们可能下班的时候啊，去走一走，吼，都有这种不同的感觉。

而且呢，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内湖的白溪湖社区一日游后，只看同心池好像就有点可惜。那我们可以顺着就是接下来呢，我帮你们安排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可以漫步的去走一走。去看一下就是附近的风景哦，像是呢我们如果然后有开车的朋友呢，就可以把车开到这个碧山岩哦，然后把车子停在这里，然后顺便呢可以眺望就是台北盆地的非常非常辽阔的一个全景。好，那再来呢就是一定要走一走这个白石湖的吊桥啦，其实它也没有说太长哦，全长大概116公尺，还好吧，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巨大的紫灰色的这个飞龙去横越整个山谷，这个也是全台非常少见，就是无悬吊缆绳的一个隐形吊桥哦，是不是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它的长度也不会说太长哦，不会走到你真的很累啦，我觉得还算 OK 的一个范围。好，那另外呢，当然我们走吊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走一下这个步道哦，这个春秋步道呢也是这个绿荫盎然的一个古朴的步道。那走起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算蛮凉爽的，也是蛮舒适的。好，那再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幸福广场跟一个许愿的步道，那我觉得它是在社区内的一些私房的小秘境啦，那走完呢也会让人家心情格外的放松。我们要怎么去呢？如果自己开车的朋友，我们可以在成功路交流道往东湖的方向左转金融路，然后再经过我们的碧山路，悬着这个路标就可以到碧山岩了，这边是可以停车的。好，那如果是要搭大众运输的话，那我们也是很方便，可以在台北捷运的内湖捷运站这边下车，然后我们再搭乘公车小二或者是这个小二的区间车，就可以前往到我们的这个同心池，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哈？开车啦，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啊，都可以到达，而且呢，这个路程也不会太远哈，都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哦。如果周末呢想要一趟这个比较小小的短程旅行的话，我觉得内湖这边呢其实还蛮适合的。那当然呢，我们逛完这个风景的部分呢，也可以去内湖的市区啊，去找一些好吃的美食。我真的觉得对，我其实有点小小的推荐这个民生社区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了。我觉得可以去这个社区呢，去逛一逛，然后去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可以错过的美食呢。不然呢，我觉得朋友也有一点，然后就是可以看哪一家排队的人潮比较多，就可以去排排看咯。但是前提是你是可以排队的人，像我就不行。对，我对，我有，我吃东西就是一定要马上吃，我没有办法就是排很久然后再去吃它，我会觉得天哪，我真的会饿死。除非可能塞一些零食给我，我就可以继续排下去。时间来到11:57了，新北市新庄区星海大桥要往板桥的。

方向。好，一上桥的外侧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如果朋友刚好有路过的话，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了。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28号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那如果是要往木栅动物园的朋友呢，我建议啦，搭乘捷运是比较方便的，这个捷运站一下来哦，一出站其实我们大概走个5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了。而且呢，提到这个动物园后，就要提醒朋友后，这个食蚁兽我们的黑牛不见了。好啦，如果今天呢有要到动物园的朋友后，再帮忙留意一下后，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看到这个黑牛的行踪的话后，赶快通知工作人员哦。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国一往南，从这个高架阳明端一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哦。好，这边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蛮不错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但是要记得吼，这个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吼。那如果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等再麻烦，如果有我有真真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咯。1月深中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8.8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 291.4 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另外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3: 主人，开慢一点啦。
2: 谁在说话啊？
3: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2: 滑水？
3: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2: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3: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

0: 要猛打方向盘。
1: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0: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1: 好，那还有呢？
0: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1: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哈尼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5: 喂，是我的哈尼吗？
6: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6: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9，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孙盛希的 Falling in Love。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以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哦。不知道朋友午餐的时候吃什么呢？如果是开长途车的朋友呢，也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的留给自己，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了。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口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在国道沿线也有一些工程，提醒朋友呢，新京市公路段的时候再帮我们，没错，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往南63到68公里中立到右势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5公里哦，从林口 A 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一号北上7到5公里哦，从五堵到大华系统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施作。另外，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的路段哦，这边有工程，而且是踩调拨的车道通行。好，这整个工程哦，好，这个工程还在进行吗？好，那好，这个路况我们再确认一下。台六十一线往北哦，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前，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在观音一路到黄尊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国道二号双向0公里哦，机场端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哦，目前正在修理当中哦，这个已经有通知北区照控处理了。那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往南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林口一路到台山转接道这边也是一样呈现橘色提醒，沿线也是走走停停的。

台六是一直往南的方向哦，42公里就是在观音的匝道哦，这边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那如果呢你是要行驶这个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呢，建议应该是说一定啦，呵呵，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我们出去之后再提前有桃科交流道这边出去，然后再行驶侧车道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南的方向行驶了。好，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这边上来的朋友，上来这个台六十一线的朋友，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要改道行驶侧车道南下，然后一直到永安交流道，再驶入这个台六十一线了。好，另外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这边也是

供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哈，如果你是要往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呢，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哈出去，然后我们再行驶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往北的方向行驶。好，那如果你是从观音交流道要进入我们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呢，要改道行驶侧车道北上，然后一直到桃科交流道这边再驶进我们的这个台六十一线主线哈。提醒朋友哈，要多加注意了，因为整个工程呢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那如果能够有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形，或者是朋友可能有不清楚的地方，再麻烦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有的时候要跟别人讲秘密的时候，后面都因为加一句说，哎，那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好啦，我觉得呢，长越大大家都知道嘛，只要讲出去的东西一定会有人知道的，除非你真的不想要任何一个人知道，那就好好的自己放在心里面吧。

好，来找遗失物了哈，掉在建车上面的遗失物品。好，一位林姓乘客呢，是在5月20号的晚上6点半哈，从这个南雅夜市一直到府中捷运站，然后掉的是一个蓝白色的钱包。那刘先生呢，是在5月21号的晚上9点45分哦，从和平西路跟梧州街口搭到板桥文兴路35-1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短皮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那唐先生5月21号的晚上9点钟，天津街搭到民权东路6段26号。就是在文德派出所这边哈，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好，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黄姓乘客呢，是在5月21号的早上10点45分，从这个士林捷运站的1号出口搭到林兴路70号，就是东吴大学的天桥下哈，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哦，是黑色的壳子。那梁姓乘客呢，是在5月22号，今天早上8点50分的时候，是在基隆搭车的，从基隆火车站搭到基隆这个中正区和平街118号，就是和平岛天险宫这里哦，不小心掉的是一张敬老卡哦，敬老悠游卡哦，掉在计程车上面了。杨小姐5月21号的下午2点45分，从这个桂林路1号搭到锦华街128巷3弄11号的地方，掉的是一台白色的手机，外面的话有装一个壳套。那赖友小姐呢，是在5月21号的下午2点03分哦，从台北车站郑州路8号这里搭到林森北路247号，掉的是一台银色的手机。要请问讲 BU 帮忙留意一下喽，如果在车上呢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哦，都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因为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啦，是周一到周五，而且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钟，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那假日是没有的哦，所以可能要麻烦问讲朋友后再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那我们持续提醒后搭车的朋友后，拜托拜托下车之前后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后，附送一下自己所带的东西后，确定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那当然开车门的时候我们要多加注意啦，要两段式开门，因为我相信后有一些朋友啦，没有说全部哦，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搭计程车都是比较赶的时间啦，后可能就会急着下车啊，就会忘记掉东西了嘛，对不对？那开车门的时候真的也是要特别留意，然后要注意一下外面后有没有这个人跟车子，我们再把车门给打开哦。

哦，今天是5月22号，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哎，真的越来越有夏天的感觉了。好，那尤其呢，可能如果到梅雨季的话，就会比较有点小阿杂的话，可能就是早上太阳很大，然后中午又热到不行，下午可能又会突然来一场暴风雨。好了，是没有到暴风雨啊，可能雷阵雨。有没有觉得哇，我们生长在台湾，尤其是我们台北后的天气呢，我相信朋友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啦，后可能会慢慢的习惯。当然呢，后也不能一直希望它不下雨嘛，后总是要下点雨。当然也希望这个雨呢，后是下在该下的地方，比如说

水库啊。好啦，但是诶，扯远了扯远了。今天呢齁，其实也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啦齁。5月22号呢，诶，也是有日子的。有没有觉得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日子呢？感觉每天都要有一个仪式感的感觉。好，5月22号呢是联合国订定的齁，是国际宣物多样性日。这个名字呢好像听起来有点学术哦，有点像是考试会出现的名词，对不对？好，但其实简单讲啦，它就是在提醒我们齁，提醒我们身边的一些动植物啦，还有生态环境啦，跟每个人的生活呢齁其实都蛮有关系的。像大家有没有发现齁，现在越来越常听到好像某种动物变少了，或者是某种昆虫快消失了，然后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了。以前可能会觉得这些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哦，但现在真的会觉得真的还是蛮有感觉的齁。像可能以前夏天晚上的时候啊，路灯下面很多昆虫，现在好像就少很多，还是有。好啦，大家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再看一下。或者以前小时候很常听到这个青蛙声、蝉叫声，现在好像也很多地方齁其实都有比较少去听到了。所以其实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情呢，讲白话一点啦，就是地球上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一起生活，包括动物啦、植物、昆虫、海洋生物，甚至是细菌、微生物齁。大家可能会想说，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诶，关系可大了齁，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会互相影响的。像是蜜蜂好了，这个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上面也有提过，蜜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蜜蜂只是会叮人，但如果我们有蜜蜂帮忙授粉，其实很多的水果植物是很难生长的，等于我们吃的食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一句话，如果蜜蜂减少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还有呢，像森林，很多人会觉得森林好像只是很多树，但森林其实可以调节气温，然后吸收二氧化碳，保护我们的水源，甚至很多的动物呢都靠森林生存哦。所以当森林如果被破坏的话，影响的不只是动物，最后其实也会回到我们人类自己身上。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环保的观念也真的慢慢不一样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啊，我一个人少用塑胶袋有差吗？对不对？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会自备环保杯啦、环保餐具啦，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其实都是一种改变。我觉得像我自己也会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爬山露营去海边，对不对？以前可能只是去拍照打卡，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真的开始注意啦，整个垃圾有没有带走啦，有没有破坏环境啊。诶，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因为当人类能够开始愿意珍惜环境的话，就表示我们开始知道这些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好，那讲到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厉害，因为虽然地方不大，可是我们的生态真的是超级丰富的，像是高山啦、森林啦、海洋湿地齁，全部全部都有。很多国外看不到的动植物其实在台湾都找得到齁，像是台湾黑熊哦，还有石虎。诶，石虎真的大家都有听到齁，好像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好，还有这个樱花钩吻鲑啊，还有很多这个特有种的昆虫啦、鸟类啊。所以呢齁，诶，我们真的住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幸福哦，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只是现在这个气候变化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以前大家都说四季分明嘛，吼，对不对？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春天是不是越来越短了？一下冷，一下热。我反而觉得冬天比较短，是有冬天吗？好像有，但是没有到以前那个冬天那么的冬天，你懂我的意思。好，就是可能会突然暴雨啦，然后又突然高温，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连水果的产量都会受到影响。我相信这个农民朋友应该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啦。所以很多的专家呢一直一直在提醒哦，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不是未来的事情，而是现在进行时。不过我觉得讲到环保跟生态，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啦，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多厉害，而是我们可以从生活里的小习惯开始哦，像是少浪费食物啦，然后少用一次性的塑胶啦，去山上海边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垃圾带走。我觉得甚至只是愿意多认识一种动植物，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哦。像我们买东西如果真的觉得不太需要塑胶袋，或是自己的包包可以放，即使尽管那个袋子有多可爱，我都觉得可以不用，就不用，因为有的时候呢，东西虽然

很可爱，可是你也可能也放在柜子里面收藏啊，然后都一直没有拿出来用啊，因为你觉得它太可爱了，然后舍不得用，对不对？我有没有讲中？有吧？好啦，如果当我们开始注意这个自然的话，我觉得生活真的会不太一样哦。像最近这种季节，可能会出现，路边的树开花啦，晚上开始有虫叫声啊，或者下雨前天空的味道不太一样啊。其实呢，大自然都一直在提醒我们哦，季节正在改变，只是我们可能生活太忙了啦，很少停下来感受一下。那今天是5月22号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我觉得在我们今天下班的这个路上呢，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嘛齁，如果是固定啦休周休的朋友齁，我明天不用上班，所以今天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好好的走一下放松一下齁，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的抬头看看天空啦，或者注意一下身边的树啦风啦鸟叫声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重新感受一下生活周遭的环境，其实也是一种放松哦。好难得在这个节目要结束前那么多话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爱护地球啦。国道一号南下79.6公里，湖口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另外，台六四线往西八里出口沿线有车多情形。好，音乐声中准备12点半一起收听新闻。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传美国暂停对台140亿军售，总统府回应未接获调整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听证会时表示，美国目前有足够的飞弹与拦截系统，但为了确保伊朗战争所需的弹药存量，目前已暂停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高雄也强调，美国对外军售未来仍然持续，但何时会恢复，将由战争部长与国务卿决定。针对相关报道，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美国调整此项军售的消息。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说，会继续争取军购。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日前传出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对军售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外媒报道再指出，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表示，由于美伊战争，美国正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回应，目前没有任何有关美国要调整此项军售的讯息。
3: 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1: 郭雅慧强调，反倒最大的问题是希望在国会的军购特别预算案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完成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川普本月初曾跟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波兰国防部透露，波兰政府与五角大厦磋商，希望强化美国在波兰的军事部署。目前驻波兰美军约有8500名，分别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务以及美波双边协议下的行动。川普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发生争执后，华府五月初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川普曾批评欧洲对伊朗战争的反应，并扬言可能会考虑退出北约。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重新站上42000点。台积电最高2250元，上涨20元，随后涨幅稍微收敛。目前加权指数上涨八百五

0: 11点，来到42,222点。记者维尼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1: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际能源总署执行长比罗尔今天表示，随着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全球油市可能在7月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最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开放霍姆兹海峡。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姆兹海峡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万桶石油供应中断，形成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供应危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虽然已经从伊朗战争期间高峰的$126回落，但明显仍高于战争前的每桶$70。男子苏耀辉涉嫌在29年前持刀砍伤一对夫妇，被判刑8年定谳。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感谢含冤30年终获清白，不过高检署认为判决违背法令，决定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1997年11月间，新北市土城一对夫妇在住处遭两名头戴安全帽凶嫌持刀砍伤。虽然现场没有凶刀指纹等迹证，但被害夫妇坚信因检举违建遭人报复，并且指认男子苏耀辉犯案。立审法院判决有罪，2006年间判刑8年定谳。苏耀辉坚信自己清白，逃亡多年不愿入狱，数度申请再审，直到今年初才获准开启了再审程序。高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并没有相关物证或生物迹证，检察官起诉主要凭据是指认和测谎等间接证据，但被害夫妇凭借单一照片并经诱导做出指认以及测谎的过程有瑕疵，因此逆转改判无罪。苏耀辉临判之后表达含冤近30年悲哀，也感谢许多人帮助得以重获清白。对此高检署研议之后认为，本案对于指认程序依据大法官释字384号解释、测谎鉴定和相关事实认定、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的推演适用等重要事项都有疏误地方，而有违背法令之余，检方已原判决违背法令，依法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周姓跟王姓犯嫌赴境外取经返台从事诈骗，联合郭姓嫌犯在台东的包栋民宿设置假公安机房，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高风险对象，成功侦破。记者徐正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主动清查长期出境假期高风险地区的相关对象，锁定这个以周姓、王姓和郭姓犯嫌为首的诈欺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令队长说，
5: 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专门锁定香港民众进行诈骗，初步估算被害人有74人，一线机手先假冒电信客服，谎称被害人名下有一支电话号码正在发送违规简讯，涉嫌违反电信相关政府法令，等被害人惊慌之后，再把电话转给二线假冒的中国公安来骗取钱财。
4: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与台东县警局、屏东县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警台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攻坚搜索。虽然嫌犯每天都会在民宿外焚烧涉嫌诈欺用的纸本文件，不过还是被查获大量赃证物，包括假中国公安制服上衣、假公安服务证、假公安机关标语、笔记型电脑5台、平板5台、犯案手机40只、无线路由7台和98张网络储值卡，当场将郭姓嫌犯及一二线机手共9人逮捕到案。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加重诈欺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东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的电

0: 话，误以为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遭监管，便在四天内交付新台币180万元，直到对方五度索讨账户的款项才惊觉受骗。案经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两名诈团成员。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五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宇说，
2: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要汇款给越南的女网友，行员警觉是假交友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及时阻诈，保住男子的38000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3: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新台币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3: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华电信工会不满劳资协商停滞，包含团体协约、加薪、劳退提拨及延退等议题迟迟未获进展，且质疑公司管理与劳权保障问题，今天在交通部前陈情，并决议启动罢工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董事长简志成立即下台。
6: 中华电信工会表示，从董事长简志成上任后，原先期待建立良性劳资互动，但多项协议议题至今未有明确进展，包括团体协约、劳退提拨比率提高、加薪及延退等。工会认为公司未能充分回应基层员工对劳动条件与协商机制的期待。各家分公司分会理事长李庆生说，
5: 我们希望这一家上市会公司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行为准则，第五条要关怀员工，要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个员工，要倾听员工的心声。他说对不对？
7: 对。
5: 这个团体协约只有60几条，到现在签不下来，丢不丢脸？
7: 丢脸。
6: 交通产业发展及国际事务司检任暨政郑杰元接下陈情书，并表示会按照程序进行研议。
8: 陈情书我们会带回去研处。
9: 哎呀，这个都是有程序啦，我们就都会照程序去做。
6: 中华电信则表示，在劳资协商过程中，一定会确保公众服务不中断及消费者的权益不受影响，并表示不会放弃与工会的沟通，希望回归和平理性对话正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晨报道。
1: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10: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

0: 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1: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美国加州州长纽松今天下令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以减轻人工智慧对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让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全球越来越担心 AI 可能会让从卡车司机到律师等所有人失业，因为机器正在学习执行过去需要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行政命令将动员州政府机构、专家、大学跟业界领袖制定关于资遣的标准、就业保险、劳工培训等政策，并更完善的追踪招聘跟裁员状况，以避免发生突如其来的裁员潮。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了高科，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路肩，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6公里三义前，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苑里，153.9公里的外线有木棍，以及153.3公里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台湾从来不怕挑战，并提出包括善用 AI 科技等三大期许，希望国家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3: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2: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

0: 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空军上尉管制官徐展成涉嫌遭吸收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他到案坦诚犯行，一二审都判有罪，最高法院依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籍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连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4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4: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3: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5: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3: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6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3期，预计4年投入117.5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日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机制，接力友善的请假机制与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7: 建议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会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6: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的来电，说是遭持身份证变更地号，并要求北上制作笔录。所幸老妇人随即到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自称是台北地震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吕姓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进凯所长表示，地震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1: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震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0: 福清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未上锁的车辆，将车内的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办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4: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大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3: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台南管乐艺术季明天起在新化野影厅展开，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6: 今年我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我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地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5: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六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即日起招募摊商，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5%，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玲局长说，
8: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兵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7: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

0: 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284.3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外路间。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车都不好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快关前在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蹲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三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的3.1公里，过了凤山，先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丁文琪，这首《别》。OK， 今天天气就觉得好像没什么阳光哦，然后云层蛮厚的。刚刚跟同事聊，还说会不会下午又像昨天一样，又开始下起雨来？但是不知道我觉得今天 天色比较亮一点，所以也许不用太悲观。而且刚刚看了最新的。

气象预报说周末会是好天气哦。好，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大家应该都是很心情愉快的准备要迎接周末吧。好，那假期就比较有机会啦，可以看到阳光哦。如果朋友们是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哦，当然防晒一定要做的，然后多补充水分了。刚刚呢，就看到同事在看书，真的是啊其实我自己真的上一次阅读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现在大部分真的都是透过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荧幕在看一些内容哦。那你说好好的坐下来看一本书，真的是蛮久以前的事情，我已经有一点印象模糊了。那看书当然是很好啦，我觉得暂时远离蓝光吧，应该对于眼睛来讲虽然也是用眼，但应该伤害比较没有那么大哈。对，我们实在太常碰触到这些荧幕的东西了，所以再开始去接触纸本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是好像对我们这些已经有一点年纪的人来讲会有一点困扰，因为我刚刚就看到同事在那边左瞧右瞧，他在瞧什么呢？在瞧那个书本的远近哦。我就想说天哪，如果我真的要奋发图强要重拾书本的话，我会不会也会有同样的状况。对，就是因为现在的眼睛已经视力大不如前了。我们所谓的视力是说都开始有一些退化的情形哦。像有些人蛮早就开始会有这个老花的症状了嘛哦。那多多少少啦，就是到现在这个年纪应该都会有。可是我有身边的一些就比我年纪更大的人，他们其实老花没有那么严重就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哦。然后刚刚看到同事就一直在 就把那个书本在试着去调出一个比较让自己眼睛看起来轻松的位置。对，因为对他来讲现在是近的看不太到，远的也看不太清楚，所以你知道那个位置就是你现在书本跟眼睛之间的距离就变得要拿捏的很好。你如果放太远了看起来也吃力，放太近了更是模糊一片也看不清楚。好，所以真的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哎，真的是虽然有的时候想想说我们好像应该对要学着放下3C 产品哦，然后再去重拾纸本书这样。可是光是眼睛的部分可能就要去调整，不管是说你自己本身可能要去戴适合的辅具眼镜哦之外，就是那个书摆放的位置远近就要调半天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就是由现在的很多团体都蛮 Z 世代的一个想法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团名都很有意思，这个团体叫做那我懂你意思了然后唱的歌曲叫什么呢？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0: 的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先前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哦。那继续往北推，就是来到石碇的出口入口匝道，目前内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哦。

好，有一句话叫做煮熟的鸭子飞了，鸭子都被煮熟了怎么还会飞呢？当然有很多的可能性啦，如果你硬要去找一个原因解释的话，有可能就是被偷走了，或者说你自己呢遗忘在哪了。对，好，那我看到跟这句话还蛮贴合的一个报道。你知道我们平常啊就买东西都会索取这个索取发票嘛，好，那索取的原因当然希望就是店家能够诚实来缴税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兑奖啊，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好，那如果说你可以中千万元大奖的话，哇，那就是大幸运了，不是小确幸了。每次看到别人哦，说什么买个什么报纸啦，或者是去超商影印啦，买个塑胶袋哦，真的都是用零钱去换得的幸运哦，就可以中这种千万元的大奖，好让人羡慕哦。

虽然自己也是有中奖过，可是我们中的都是那种200块钱，或者是500块钱的云端发票的奖项，从来没有真正中过什么大奖，都会很羡慕那些

利用外送平台点餐啊，然后就统一发票中了千万元奖金，但是他却没有哦在开奖前哦把这个会员载具做归户的动作，而且呢还错过了就是去印出实体发票哦直接对零的期限，导致最后奖金完全就没了。好好，那他自己当然很不甘心啊，本来可以有这个一千万元入袋，当然要扣掉税金啦，可是就因为自己的一些应该说疏失吧，疏忽啦，所以就没有领到这一笔这个奖金哦。他向财政部提起行政诉讼哦，要来讨这样子的一笔奖金。可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说啊，那个所有的规定都已经是列在那边了哦，你没有一项去遵照规定的。那所以最后财政部不发给你奖金也是可接受的，所以就判决陈南败诉。虽然他之后还是可以上诉，但就是你就知道说一旦自己知道中奖真的有一些动作该做的赶快做哦。的这个发票哦，是2023年9月之间利用外送平台点餐，然后也支付了22元的外送费跟平台费哦。那平台呢，随后是有把云端发票寄到他注册时所留的会员信箱里面哦。而且在同年11月份发票开奖哦，这张发票就对中1000万元的特别奖哦。那平台呢也在开奖之后又发了信件，发这个 email 告诉他说他中奖了哦。

那他知道之后啊，在隔年，就是2024年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底的时候哦，就把这个平台的会员载具归户到自己的手机条码哦，哎，可是还是迟迟未收到奖金，然后他就对这个平台业者提起民事诉讼哦，但是平台业者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定哦，他该做的都做了，所以这个诉讼是遭到驳回的。那他随后又提起行政诉讼哦，是要求财政部还是要把这个千万元奖金汇入他的账户。好，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财政部的部分哦，是说中奖人他这个归户的动作必须要在开奖前要完成，可是他是等人家开奖之后他才去做归户的这个动作，所以已经是来不及了。本来你在你如果有归户的话呢，其实奖金就会自动的汇入你所设定的一个账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他动作太慢，他是等到隔年二月底才去把这个才去做了一个载具归户的动作哦。那规定就是你必须要在开奖前就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归户动作，他们才会主动的汇款给你。好，那其实他就算是二月底去发现说，哎，他做了归户，钱没入账，他还是有机会领到这笔钱的，就是他去印出实体的发票，就到超商列印出中奖的电子发票证明联，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到实体的兑奖据点去领奖哦，比如说一些银行之类的。但是呢他又没有做这个动作，所以就这样子拖过了他可以兑领的一个期限哦，也因此最后法院是认为说，哎，他其实想要财政部再把奖金还给他哦，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立基点的哦，就是你就是自己该做的事情没做，然后拖过了那个领奖期限，然后。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好，就为什么经常我们会听到人家说哦，要赶快去做一个就是载具归户的动作。比如说你常常会在一些电商啊电商平台或者像他们这样子的外送平台啊去买东西或者是去点餐，那你其实就应该要尽早的，好，只要你是会员的话，你就赶快办一办，把这些平台都把它归户到自己的这个到自己的一个 app 上面啊。那到时候中了奖，不管是小奖大奖都 OK， 你只要有设定好说，哎，你如果获得奖金，你要把它让这些奖金汇入哪一个账户，你有去做设定的话，它就会主动的把奖金就直接转到你账户内了，你自己是不需要去伤脑筋的哦。好，这样子的动作就是越早做越好啦，不然的话就像是财政部规定的，你如果中奖，可是你是在中奖后才去做归户这个动作，那对不起，他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系统上面的一个要求，必须如此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在你中奖前把这个动作做了，那个奖金就会自动的转账。可是如果你是中奖之后的话，那你就势必要拿着实体的一个发票证明联去实体的一个可以领奖的地方来领取这笔奖金哦。

听到的歌曲是张三李四所带来的 Seen It All。 好，时间下午的1: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这个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毕业季求职潮来了，高雄市青年局将在5月28号举办新媒体人才职涯媒合会，集结24家企业，次数超过100项职缺，从新媒体、数位行销到 AI 应用人才都有需求，部分职缺月薪甚至上看8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参与征才的企业横跨科技、电商、零售以及品牌产业，其中有业者寄出远端办公等弹性的制度，也有企业招募 AI 智慧代理人开发、品牌行销企划、社群经营以及数位内容相关的人才，显示 AI 与新媒体的应用正在持续的扩大。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了免费的履历见解以及职业咨询服务，让求职者可以提前了解产品的需求以及面试的方向。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5: 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形象人才需求强劲，青年局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打造人才培训考证到职涯媒合的一条龙服务，协助青年精进职涯技能，全面提升竞争力。
4: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应届的毕业生以及对新媒体产业有兴趣的青年踊跃参与。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培养数位素养，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免费系列课程，从实体授课与线上视讯课程双轨并行，6月15号起陆续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县立图书馆推出暑期免费数位系列课程，提供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鼓励民众在轻松氛围中培养心智与技能。图资科科长王森龙说：“
7: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我们开了很多的课程，尤其我们这些视讯课程是从6月29号登场。我们希望说，民众能走进图书馆，玩出数位新技能的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像个人品牌与 OBS 的商业直播的部分。”另外 Canva 图文排版与影像处理，还有那个行动装置 AI 效率工具深度应用等等的

0: 课程。
1: 王森龙科长指出，数位能力已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基础。本次课程兼具实用性与多元性，依不同学习需求规划线上与实体课程，各梯次将于开课前两周开放网络报名，相关资讯可至苗栗县政府苗栗县立图书馆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金门及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过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骑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洗弯，要变方向，要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哇，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今天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已经结束了。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工程，在台二线的141到150.2大福到公馆路段哦，目前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来施作。那同样的，台二线在152.6到155.7孝威到传义路段哦，也有相同的工程。另外台二务在1.5K 利泽检路段这边好，也有相同的施工。还有就是台九线的84.8到86.2K 莱阳大桥路段好，也是有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一个施工在进行。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8号哦，每天早上

的八点会施工到傍晚的五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苏明媛，叫做《为着一百万》。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还是继续发威。昨天涨了一千。

天300多点，好，那今天继续往上来挑战42000，而且也站上了，好，那中场呢是上涨899.76点哦，涨幅有2.18%，大盘指数是收在42267.97点哦，成交量呢现在好像这已经是常态了，对，就是上兆的一个交易量哦，已经是常态了哦。今天的成交量有1兆1884.32亿元。好，至于其他的亚股呢，当然表现也都还蛮好的哦。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2.79%，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0.59%，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1.18%，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51%。那另外在欧股的部分哦，则是涨跌互见了。英国股市是昨天收红的哦，上涨0.11%。德国股市呢是下跌0.53%。法国股市也是下跌，跌了0.39%。好，至于美股四大指数哦，则是收红的。在道琼工业指数的部分是上涨0.55%。NASDAQ上涨0.09%，标普500呢上涨0.17%，费城半导体涨了1.28%。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5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9.08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0.86欧元。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是黄如琪所演唱的《大手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们县内知名的梅花湖风景区哦，最近传出说有这个猴群哦霸占园区吊桥，甚至呢还在这个游客哦他们所租用的电动车上面哦，在那边称王，让游客都不敢靠近这样子。最近就是有游客到梅花湖游玩嘛，那他们走吊桥进到湖面的凤凰岛，回程的时候就发现吊桥上面哇猴子大军哦，在这个吊桥上哦，那不只是旁边桥面也至少有三只猕猴，大家都不敢过了哦。那这种状况就有点被受困岛上哦，那还必须要请别人来帮忙驱赶，他们才能够顺利脱困这样子。然后也有这个租电动车的游客是发现说他们的电动车被猴子占领哦，那些猴子也蛮疯狂的，就在车上这样乱扯乱叫的，他们也不敢靠近。在租车行的人员前来协助的时候呢，也差一点被攻击。县政府农业处就说虽然台湾猕猴呢已经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降为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但是它还是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一个保护啊。人是不可以随意的去伤害它们啊，你不能说哦，它这个挡住我的去路，我就跟它来对打之类的哦，这不行的。然后呢，也不可以随意猎捕哦。现在其实很多的县市也都有相同的困扰了，那他们只能够用就不伤害这些猴子的方式来驱赶啊，比如说会透过这个扩音设备啊，去放出那种。

种类似炮竹声，或者是说真的就直接点这种驱猴炮来驱赶，这也是目前可以做的部分。那县府说他们日后会来研议，看是不是设一些告示牌哦，请大家还是不要随意的来喂食这些猴子，因为变成说他们如果说你平常都有喂食的习惯，那这些猴子他就会觉得说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他就有东西吃，那他反而就会更靠近你。对，所以就变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喂食的动作，避免他们群聚，也降低人猴之间的冲突。

好，2026年第一场的宜兰人市集，他真的是这样写哦，宜惊叹号，然后兰人市集哦。好，这个市集呢，在周末会登场哦，今年是叫做旧将开市哦。那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兰阳原创馆跟市民之森广场。串联包括传艺的匠师，还有一些青年职人会在这里打造一场新旧共融的市集。这次的市集呢，会汇聚超过50家的青创品牌，包括了一些文创手作啦、美食啦、友善农场哦，还有这种身心疗愈、艺文推广、公益环保跟行动餐车多元类型的摊位，让朋友们也有机会哦，可以来去了解在宜兰的这些创业青年哦，他们想要传达的创业理念跟故事。另外现场还有规划8个场次免费的手作体验活动哦，包括了春仔花、藤编陶艺、茶叶香锥、剪黏还有就是纸文化等等。每一场的限额是15人才线上报名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去看看他是不是报名额满了哦。

为他们也会有双舞台，在这些舞台上面呢，轮番的会有12场的展演哦，从这个打击乐到一些乐舞到歌谣的创作分享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现场来欣赏他们的演出。

好，为了希望大家能够配合的来减少垃圾量，所以现场有提供环保餐具的租借啊。当然你如果对于这些租借来的餐具你也会有疑虑的话，就麻烦大家自备餐具哦，以实际行动呢来减少这些一次性垃圾的使用哦。还有就是如果朋友们在现场有消费啊，或者参加体验活动哦，或者是一些走读的活动，以及如果你有自备餐具的话，还可以来集章抽奖哦。

好，这次的提醒大家，整个宜兰人市集旧将开市活动哦，就是在这个周末23号跟24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哦，在蓝洋原创馆跟市民之森广场哦，来举办。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好，那详情活动详情呢，您可以上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哦。

0: 另外还有一个活动也是在这个周末会来举办的，是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哦。现场呢有51家的企业会来联合征才，总共释出1025个工作机会哦。欢迎即将毕业的，还有呢现在待业当中的，或者是想转换职场跑道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时间下午2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1: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5.6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8公里过关庙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360.9公里同样过关庙路段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使到台86线西向4.4到4.3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大型塑胶制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水宝诶，啊你是搞我钱藏伫倒？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

0: 幸福一世。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道五号哦，北上石碇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嘛。那现在换南下，刚刚是北上，现在换南下，南下的石碇出口入口内侧车道呢，在做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其他的施工路段在台九不是台九线，是台二线哈、哦。台二线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呢，是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会到6月1号啊、哦，每天施作的时段早上的9点到傍晚5点。台二线113.9到140K 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护栏改善的工程呢，会到6月24号结束啊。每天施作的时段从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另外台二线121.6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的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工程哦，工期其实到今天了，可是呢要到傍晚6点才会结束哈、哦。现场都会有一些机动管制，请朋友们就是配合了。另外在台七丙还有台九线哦，两座桥梁呢都有在做桥梁清洗工作，一个是台七丙30.7K 的立泽简桥，另外一个是台九线79.8K 的离雾桥哦。它的一个工期呢都是到5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桥梁清洗工作假日也照常，对，所以明后两天还是会受到影响，请驾驶朋友们就留意一下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王谦所演唱的《向日葵的话》。

0: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10，我们要来跟国警九大队的苏冠奇组长来做连线了哦，组长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OK， 今天组长要来跟朋友们特别提醒的哦，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要怎么样子防范二次事故的一个发生，对不对？
1: 哎，没错，这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有时候国道上我们的车速比较高啦，
0: 是，
1: 所以如果要反应的话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通常我们发生事故之后尽量是赶快排除下去平面啊或者是服务区之类的，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停等太久，假设这个单纯的事故啊，常常是我们轻微的碰撞一下，只有车辆受伤啊，那我们就可以趁车还可以开的时候赶快移动下去，再等国道警察来协助你问笔录，就是做交通事故调查就好了。不然很容易会因为这种二次事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刚第一起事故，然后而造成的。譬如说像有一些人会用辅助驾驶，然后辅助驾驶反应不直接撞上去，造成的第二件事故，反而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就是这个，要如何这个防范二次事故这样。
0: OK， 好，那我们比如说发生一次事故的时候，好，就是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其实应该要采取什么动作会是比较正确的，就是说车子要立刻把它移开吗？如果说它是一个小事故的话，
1: 如果是一个就像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没有人受伤的话，就是只有轻微的碰撞，那其实的话我们可以赶快先开这个移现场，那个如果车辆可以动的话啦，可以就可以赶紧开。我们这个到时候再拍照，或者是现在其实大家的车都很新，都有这个那个行车记录器，
0: 是，
1: 行车记录器这一些都会记录整个事故发生的过程啊。原则上我们是以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国道上这个速度很快，车速很快，真的非常危险啊。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话，可能如果人有受伤的话，如果人里面是有可能你有擦挫伤啊之类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车子就是不建议动的，那个我们可以打个警示灯，或者是如果车上有三角标志的话，记得拿到100公尺以上的位置，就是超过100公尺啊，毕竟我们速度比较快，然后躲到安全处所啊，像是我们可以在护栏外，或者是在机车弯里面，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啊，这个也要记得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叫做1968APP， 它有一个警政报案系统，里面有个那个有一个按钮，就按下去，它会自动定位你现在的位置，然后拨打给邻近的那个辖管的公路警察大队，然后他们的刑事处置中心就会派员到现场，对大家进行协助这样。
0: OK， 好，所以这个 APP 真的很好用哦，大家要赶快的下载，如果你是经常会使用到国道的朋友，当然我们不乐见说有事故发生，可是万一真的发生，你就是只要打开 APP， 然后按下按键，他就会立即做通报了，对不对？
1: 对，没错，那个其实还蛮好用，而且他不止，顺便那个跟大家介绍。

0: 下来，它不只是警政这个报案功能，它还有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看啊，还有这个1968的客服电话，
1: 是，
0: 但是很多功能接那个 APP 内，它其实很好用，可能我可以出发前就看一下说，有没有塞车，或者是我们如果是要入塞车，我们可以换别条路线，这个其实很好用，就是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来使用这样。
1: OK， 好，这个是说如果有人，真的是受伤的话，就不建议车子去动它，就是要让它维持在它原来的一个状态，然后等着像你们国警九大队去处理，是吗？
0: 是的，没错。
1: 嗯哼 ，OK， 好，那其他的状况还有什么需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想说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的就是我们交通法规上面有这个比较处罚各位，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没有规定啊，倘若你这个就是我们刚讲那种轻微事故，倘若你的车辆是可以行驶的，但如果你不尽速将汽车这个标会或移至到路边妨碍交通的话，这个是会罚600到1800的新台币。那它的标会包含拍照啦，拍照也都算是标会的一种，所以说就是这个的用意，这个立法的目的是在保护大家说我们这种轻微的事故我们可以就我们不需要在现场，这样子反而会更危险。
1: OK，
0: 然后后来有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车上如果建议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反光衣或是比较发亮的东西之类，避免就譬如说我们有时候高速公路在夜间的时候会比较昏暗，可以找我们的，如果我们有需要下车这种去摆三角锥这种之类的，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辨识度了。
1: OK，
0: 至少可以让人家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发现，这样你反应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OK。有的时候那种二次事故哈，就是因为后方不知道前面发生事故，然后他就可能冲撞上去了，好，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哼，好，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一些事故发生，那都会人啊都会下车之后是建议他们应该往什么地方移动会比较安全呢？
0: 那下车的话先建议大家一定要面对车流啊，因为你面对车流你才能知道车从哪里来，如果真的危险的时候你才可以及时闪避。
1: 但
0: 首先你先面对车流之后啊，可能这个时候在如果有护栏外，其实我们要站在路肩的护栏外，那是比较安全的啊。如果车子可以动的话，其实平面又比我们刚讲的在高速公路上还要再安全一点。如果车子可以动，我们尽量先到平面上，至少平面的车速慢，不会有高速的车流。
1: OK，
0: 所以说优先顺序就是可以下交流道就下交流道啊，不行的话我们就停在路肩啊，有避车弯也可以停避车弯，这样会稍微安全一点啊。主要就是要提醒用路的时候一定要面对车流，这样子万一有人可能，难免有一些驾驶人可能没有那么专心开车啦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反应，因为我们是第一时间面对车流。
1: OK， 好，所以所谓的面对车流，比如说你现在是在这个北上的路段，那你其实就是应该要往南方向，对不对？去看，去看那个来车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人就是不要在车道上，好，尽快的离开就对了。
0: 对，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哼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苏冠琪组长，在空中针对如何预防二次事故来跟我们做了一些提醒跟说明，谢谢组长。
0: 好，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行车平安。
1: OK， 好，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这是椰子皮跟易凡合作的歌曲《玫瑰与芳草地》。
1: 藏住一样的眼光，堵上这世界的窗。
2: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我想最近呢，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哦，一种所谓的减重药叫做瘦瘦针。好，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呢，也有天然的瘦瘦针，你是不需要去用药的。好，这个天然的瘦瘦针基本上就是膳食纤维哦。根据最新的肠道菌研究哦，说呢，这个我们吃到体内的膳食纤维啊，它会被肠道的好菌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然后呢，就会进一步刺激肠道去分泌一些荷尔蒙哦，包括GLP-1 还有 PYY 哦，这些荷尔蒙，这些荷尔蒙又称为饱足荷尔蒙。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会向大脑传递我吃饱了的讯号，这样子你就不会多吃了。好，那为什么称它为天然的瘦瘦针？就是因为那种减重使用的瘦瘦针哦，它的作用就是在延长 GLP-1 的作用，好，就我们刚刚讲的啊，延长这种饱足荷尔蒙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只要吃了对的纤维，你就会让身体内建的肠泌素分泌，这样子你的大脑就不会容易觉得

好，那成年人呢每天建议摄取到的一个纤维量哦，我们讲的膳食纤维的量大概是25到35公克哦，大约是5到7个拳头大小的蔬菜水果。仔细想想好像吃不太到吃不太到这么多这样子哦。那还有对于外食族来讲就更难了哦，可能每天连15公克的膳食纤维都吃不到这样子哦。那怎么办呢？就是看你在购买或者是去点餐的时候啊，你可以注意一下他们所使用的食材啊，可以从简单的开始调整啊，例如用糙米啊或者是地瓜来取代部分的白饭，另外多吃豆类啊，像这种黄豆、大豆啦，还有毛豆，它们除了是优质蛋白之外，纤维含量也是高的惊人的哦。那还有就是水果尽量选口感比较硬的高纤种类的水果，芭乐啊、苹果啊，都蛮好的。还有适当的在饮食当中加入奇亚籽或者是亚麻籽啊，这些种子类的食物也可以提升你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哦。

0: 洪安妮所带来的歌曲《黄衬衫男孩》，来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了。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国中女学生疑似长期的遭到同学的霸凌，高雄市议员在议会揭露事件，市长陈其迈回应强调，市府对霸凌零容忍，如果校内的处理有问题，市府将会接手调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指出，这名女学生长期遭到同学以不当的绰号称呼，还疑似遭到集体的排挤与羞辱，甚至被剪头发，照片还被放在网络上面嘲讽。她也质疑学生疑似过去就曾经因为霸凌的问题送医评估，但是因为校方没有及时的掌握状况，显示教育、社政与医疗系统间的横向联系仍有待加强。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那霸凌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对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掌握，不要说这个轻易的把它放掉。所以如果在校内的这个霸凌的这个申诉呢，有碰到任何的这个疑义，其实可以直接透过不管是1999教育局或者是市长信箱这个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普及的委员会来接手，所以所有的霸凌的案件我们都会非常的用心来做处理，也请家长放心。
2: 市府也表示将会持续的检讨重大个案的处理流程，希望不要漏接任何的案件，避免学生在校园中持续的受到伤害。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的人士冒用名称与头贴照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的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5: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4: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者是一时的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的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要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6: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7: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6: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

0: 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部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二线161.3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呢，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好，那它的工期其实今天是最后一天，可是要到傍晚的5点。有相同工程的还包括了台二务线的8.3K到11.9K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哦。另外台九线的99.2到103.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市，这里也是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都是到今天下午5点会告一个段落哦。那这段期间呢，现场就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二务线的3到10K 马赛到苏澳市区路段有路容维护的作业，会在今天同样下午5点结束哦。台九线的99K到104K 五老坑到苏澳路段的路容维护作业呢，也是今天下午5点会告一个段落，但是5点前呢，现场都还是会有一些机动管制啊，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配合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Boy with Uke， 这首作品 Migrain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哦，现在呢就是悬在那边哦，虽然还在一个停火的状态，但是后续会怎么发展呢？没有人预测得到。好，那在美国方面呢，其实先前哦，大家对于就是他们白宫直接的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之下哦，就发动了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行动这件事情哦，一直是有讨论的哦，基本上。

你应该不行，好，应该是要经过这个国会同意哦。所以呢，最近在美国的众议院啊，是要针对这个部分要来进行表决啊，到底国会是不是要去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权利，要进行表决啊。那本来这样子的表决就已经安排好要开始进行了，可是突然之间呢，在共和党方面喊卡了哦。那外界是认为说，是不是他们担心哦，最后表决的结果会是取消了这个总统的一个这方面的权限哦，所以才临时喊卡的。

可是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的众院现在还是由共和党占多数，如果说共和党内没有跑票的话，应该这个表决是不会通过的，就是说没有权力去限缩总统发动战争的一个权限哦。那可是呢，似乎在共和党内是有一些议员，他们是支持的，支持说国会可以针对总统这方面的权力做限制哦。所以在很可能会输掉表决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就让这个表决的动作，这个案子暂时搁置哦。

也因为这场军事冲突呢，让在中东的这些原油没有办法透过霍姆兹海峡运送出来，造成了全球的一个能源供给上面的危机。那伊朗方面一直都希望能够未来就是建立一套收费的制度哦。那先前大家都是以通行费来去说明说这就是伊朗想要征收的费用哦。但是呢现在伊朗方面就刻意避免使用通行费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以通行费来去跟其所有的船只收取费用的话可能是会违反就是整个国际法的框架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另外换了一个名词叫做服务费。

好，荷姆兹海峡哦，周边的国家，一边是伊朗，另外一边就是阿曼哦。起初呢，当伊朗提出说希望能够建立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永久收费制度哦，阿曼是反对的。但是现在呢，《纽约时报》哦，他们在经过采访之后，发现好像阿曼的一个态度有所转变哦。因为伊朗似乎是想尽办法要劝说阿曼可以在海峡建立一个共同合作的关系，而且现在的报道当中还提出两个国家已经在讨论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了。毕竟这对于除了伊朗自身之外，阿曼也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个利益嘛。

那在了解说这个制度潜在的一个经济利益之后呢，阿曼似乎是同意运用自身的影响力要去游说就是其他的中东国家中东的产油国甚至是游说美国，让他们可以来推动这一项计划但是美国的部分应该现在看起来是很难接受因为至少他们目前的立场还是认为这个船只应该是要可以自由航行在霍姆兹海峡的，是不应该被收取费用的。好，到底这个服务费跟通行费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如果你纯粹向船只收取通行费，就很像是以前古代不是一些强盗打劫吗？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那种方式，这绝对是违法的嘛所以通行费这个名词就没有办法来使用。那所谓的服务费用那你就真的要提供服务咯，你才可以跟我收取费用所以他们就可能未来会讲说所有的这一些船只你经过这个海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靠港去处理一些废弃物，那我来帮助你处理这些废弃物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你收取我提供的服务的费用

但是你所提供的服务也得、接受服务的人是认可的。对，就是你要让我觉得哎，我的确在花了这一笔钱之后我有接受到你的服务、这样子才是合理的嘛。对，可是如果你自己只是说我把通行费改成、服务费，然后就说这样 OK 的话，它还是同样的性质啊，就是还是有那种收保护费的、那种感觉、OK， 所以我觉得要游说让、这个产油国、因为大部分主要都是当地中东的这些产油国想要、走霍姆兹海峡把油运送出去嘛，那你要能够让大家都认可这种说法还是蛮难的哦。

好，全球首富 Elon Musk 旗下的 SpaceX 在20号的时候呢，已经提交首次公开 IPO 的申请哦，就是他们准备要上市了哦。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快6月12号就可以挂牌上市。它的一个这个代号就是 SPCX， 目前募资他们的一个目标啦，要募资的款项呢大概是750亿美元哦，而公司的估值现在也落在1.75兆美元。一旦上市成功，这当然就会成为华尔街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案哦。除了 SpaceX 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家公司的 IPO 也是在最近会来提交哦，也是今年特别受到关注的 IPO 的案子哦，包括 OpenAI 的部分，还有另外一家 AI 公司 Anthropic 也同样要来提交 IPO 申请哦。

好，讲到了这一波 AI 的浪潮哦，真的是带动全球算力的需求，很多的科技巨头哦纷纷的来抢建数据中心。那不只是在美国本土哦，他们也扩展到海外去，像最近呢在南非还有智利哦，都因为相关的数据中心建设的开发案会影响到当地的一个包括自然生态哦，还有就是会与民来争抢水电资源，而引发强烈反弹哦。

像是在南非的开普敦近郊就、有一个贫民区、这里的居民到现在都还住在非常简陋的房舍里面，可是呢距离这个贫民区不到2公里、有另外一个区域、是说是工业区，美国的科技公司叫做 Equinix 就计划要在这边建2座大型的数据中心、那你知道它的这个整个开发案预计会消耗的电力高达160兆瓦的电力、哇，这立刻引发当地居民的反弹、OK， 那其实这里的居住环境并不好，但是这些人没办法，就是、太过贫穷了，也只能够继续留在这里。为什么说他的一个、生活环境不好？因为这里常淹水啊，好，他说他们光是淹水的问题就已经求助无门了，现在又有大型的科技公司来，好，要跟他们抢电，就是以后这生活怎么还过得下去啊？

所以当地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啊，还有社区代表哦，就提出反对意见哦，批评政府忽略了他们的一些弱势居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哦，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开发计划，那这些科技公司在很多的部分都没有做完整的说明，包括他们会使用到的水电的部分，然后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也没有给予实质的一些资讯，说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哦。所以就是在很多的讯息都不明确，好，当地的民众都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哎，他们就开始盖数据中心了哦。好，另外就是 Amazon 的云端服务公司 AWS、也是宣布要投资超过$40亿在智利圣地亚哥打造全新的数据中心哦。但问题是这个开发计划呢，有一条会穿越当地住宅区的高压电线哦。那当地的民众就很担心这个高压电线会破坏当地很重要的这个山丘绿地，所以现在也是反弹的很厉害哦。

听到歌曲来自 Louis Capaldi 这首作品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整点的路况会诊。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61.8 公里中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轮胎脱落停放，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213.5公里雾峰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4.9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重机停放。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金玲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金玲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

0: 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讲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1: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0: 英文译者金玲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2: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0: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十二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8: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爱。

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制，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行速度开始降下来了哦，目前维持在54公里左右，表示车流量有点大哦，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那国五南下的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中哦。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哦，其实工期都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可是现在才下午的3点嘛齁，他这个施工时段都要到5点，所以请朋友们就是接下来的这个2个小时当中呢，如果说还是有碰到现场的机动管制还是要配合齁，包括了像是在台九线的 116.9K 这个东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一个施工进行当中，那工期就是到今天结束到下午的5点，现场都是单线双向通行的。还有就是台九线在158.6K 到 160.4K 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一段包含明隧道也是，隧道内呢交通设施的清洗还在进行，会有一些交通管制请朋友们配合，那它也是到今天下午5点结束。好，另外其他的这个路段，像是在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工期到6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照实际施工的需要做短暂的一个封闭管制另外像是在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工期是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间的6点钟现场也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听到这首作品是由 Maren Morris 所带来的 Kiss the Sky。

好，今天星期五哦，所以在周末前夕，我们来周末疯电影哦，看一看这个周末有哪一些新电影上映，还有就是在上周的票房排行哦，当作大家选片的参考哦。好，先来看票房排行的部分，在上个礼拜。票房排行第五名的是这一部我们上个礼拜才讨论过才谈论过的电影，没错，就是极限返航哦。它在票房排行榜上面已经很久了，对，现在都至少还有这个票房排行第五名哦，可见的的确口碑我觉得在发酵中就是最近比如说有人问我说啊，你有没有推荐什么电影的话，我会讲这一部啦，好，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好，那么改编自绝地救援这一部电影的畅销小说家他的同名作品哦，然后这次找来 Ryan Gosling 来主演，描述的呢是一位科学老师叫做 Grace 哦，他在一艘距离地球11.9光年之外的太空船上面醒来，可是醒来之后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就是对于过去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这样哦。不过后来记忆是有逐渐的恢复，他才明白说哦，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呢，他是要来进行一项拯救地球的任务哦。好，那这部电影呢，不管是在专业影评人

的眼中，或者是观影者的眼中哦，给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哦。好，我们来看他的烂番茄的评价哦，新鲜度有94%哦，408位的专业影评人给了94分。

大家都蛮爱这部电影的，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从专业的影评人到一般的观众。好，再来上个礼拜票房排行第四名的电影就是这部香港的系列作品《寒战1994》它的故事是在描述1994年的时候香港回归前夕嘛那有一宗富商的绑架案，让非常热血正义的这个警探李文斌，还有另外一个冷血野心家蔡元奇他们进行了一场暗潮汹涌的一种权力的较量。那当然牵扯在其中的还有其他的人，包括首富家族潘氏父子，包括他们的警队包括黑道，还有英国方面，因为那时候虽然是回归前夕，但是英方还是主要的治理者四方势力全部牵扯其中这样子。好，这是这一部寒战寒战系列作品呢先前拍了两部嘛，寒战跟寒战二，那这个《寒战1994》应该算它的前传好，上周票房排行第三名的是这一部动画电影《银魂》的剧场版。刚刚那个《寒战》的部分啊，烂番茄跟爆米花目前都还没有人评分那 IMDB 呢？378位观影者给了十分当中给了6.6分平均6.6分的分数，可是因为给分的人数还是蛮少的，所以参考价值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那这个改编自《银魂》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动漫的这个剧场版在IMDB 的评价呢也是现在也还没有它是三个评分都还没有出来这样子。对，好，另外在上周票房排行第二名的就是 Michael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描述从Jackson 5时期到他成为世界最伟大的King of Pop 就是流行乐界的天王的这个故事那当然他其实人生后期的一些争议事件在这部电影里面是没有呈现的。这部电影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他的一个评价非常两极专业影评人呢284位给的分数很低，只有3939%，然后爆米花指数超过上万的这些观影者给了97分的一个高分，所以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像这一类的电影就会让人会很怀疑说他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影评人是觉得不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完整吧那所谓的不够完整说故事啦，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一生的那种描述，他只有截取其中的一段而已那 IMDB 有96000人给予评分，他的分数是7.7分好，另外第一名就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应该就是这部了吧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这部电影呢似乎全球的票房成绩都还不错烂番茄在315位的专业影评人给的分数呢是78分，爆米花指数5000位的观影者给了85分那 IMDB 呢有46000位的观众10分给的平均分数是6.7分。好，听到的歌曲就是 Lady Gaga 的 Shape of

好，在 Lady Gaga 的歌声当中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上映的电影啊。其中一部呢是《曼达洛人与谷谷》，这是《星战》系列热门影集《曼达洛人》的首部大荧幕作品啊，就是本来是在小荧幕上面有影集，那现在把它拍成电影版了哦。故事描述的就是邪恶帝国已经灭亡了啊，但是残余的一些势力呢还四散在银河各地，然后新生的共和国正在努力守护着啊过去反抗军所争取到的一切这样子啊。那他们找到了传奇的赏金猎人曼达洛人丁贾林，以及他的徒弟谷谷啊，来做协助啊，协助他们守护这一切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这样子。比较会吸引大家注意的，应该就是那个尤达宝宝了哈、啊，就刚刚讲到的谷谷，谷谷就是尤达大师同种族的人，可是因为他年纪还小，所以大家就称他为尤达宝宝哦。虽然真的年纪很小，可是他已经拥有非常厉害的超能力哦。另外还有一部呢，是来自南韩的《失速禁区》，也是这个周末会上映哦。导演是严尚浩，然后演员呢包括了全智贤、具教焕还有池昌旭等人这样子。那他描述的就是首尔市区一栋摩天大楼发生不明原因的集体感染事件啊。那这些感染者一开始像野兽般的爬行，后来呢又慢慢进化成可以用双脚步行，就变成有点像丧尸一样这样子哈、啊。对，然后他们可以辨认得出哪一些人是未感染者哈、啊，那他们就会去成群结队攻击那些幸存者这样子。好，时间是下午的3:29哦，邀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来到42357点。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兆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1: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 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骗集团电话，误以为自己涉入刑事案件，账户需要被监管，就在4天之内交付了新台币180万，直到对方第五度跟她索讨账户款项，才惊觉受骗。安京新北警方埋伏，成功逮捕2名诈骗集团成员。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苏姓被害人表示，日前接获假检警电话，对方声称他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并查扣身上资金。由于假检警、假检察官轮番以严厉的口气告知，苏女吓得当即将身上存款共180万元交予对方，不料假检警却五度致电，要求他再面交150万。警方一听，随即告知这个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并派员到面交地点埋伏，见张姓车手以及接应的陈姓收水手现身，立即以优势警力将人逮捕。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佳宇说，
4: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2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张姓以及陈姓犯嫌遭逮之后，对于犯案坦诚不讳，警方将持续刨根彻查上游。此外，板桥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如果接获假检警电话自称要监管账户，绝对都为诈骗手法，应该先冷静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到附近派出所询问，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管乐艺术节明天起在新化演艺厅展开，为期3个月，来自11个县市的40组精英团队齐聚，将带来33场精彩演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备受全国乐迷喜爱期待的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周末登场。文化局专委方明华表示，征选启动以来，各县市报名踊跃，经过评审委员严谨遴选后，40组精英团队脱颖而出，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甚至社会团体。
6: 今年我们总共报名了50个团队，后来也因为实在拉得太长，总共大家有听主持人介绍，总共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我们新化这个场域来做正式的演出，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11个县市的40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台南市管乐艺术节。
5: 2026管乐艺术季主题是吹响南营，23号由新化国小管乐团的童年享乐揭开序幕，活动持续到8月下旬，每周6日都有团队演出，并推出几点换礼，更邀请深受民众喜爱的新化演艺厅猫淑芬担任亲善大使，化身为充满魅力的喵星乐手。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

29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呢，在先前南下石碇出口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继续再往南来到南下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外侧，目前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就是在北上路段哦，就是国五头城到平林这边有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车流量已经慢慢增加哦，现在平均时速大概就是维持在50公里上下了，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些管制措施。台九线在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因为进行上边坡的施工，工期到6月5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这个路段呢，它现场就是每30分钟就是每半点放行一次的一个管制哦。另外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在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点哦，39.8K 这边的边坡刷坡施工会到5月29号，那45.2K 这里的刷坡工程是到6月底，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就刚刚讲的那两个路段现场的一个管制呢，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另外

0: 来看台七甲线哦，台七甲线在米摩登路段34到44.5 K 这边是灾害抢修的工程哦，会持续到五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台七甲的44.3思源路段哦，也有边坡的施工，工期也是到五月底。那它的一个管制呢，是分上下午，早上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5点哦。那上下午的时段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可是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中午哈，就是12点开始到1点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没有做任何管制的，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时段来通行哦。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Usher 所带来的 Burn。
1: But that don't mean I want t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过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为一只蚂蚁引路。亿万富豪丹尼尔在散步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男孩蹲在路边，手里拿着一根草在地上摆动着。丹尼尔好奇地弯下身，抚摸着小男孩的头，问他说：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呢？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2: 我在为一只蚂蚁引路。
1: 丹尼尔听了，忍不住笑道：一只蚂蚁需要你引什么路呢？小男孩认真地回答：
2: 这只蚂蚁跟同伴走散了，正惊慌失措地四处找寻它的同伴，我要把它引导到他们的队伍当中，这样它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1: 丹尼尔这才仔细地看到，原来小男孩在用草将一只走散的蚂蚁慢慢地引导到蚁群当中。在小男孩的努力下，那只走散的蚂蚁终于被小男孩引导到蚂蚁群当中。丹尼尔对小男孩这种做法非常欣赏，他说：谢谢你为那只走散的蚂蚁找到了同伴，也有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小男孩这才抬起头来看着丹尼尔，眨着一双聪慧的眼睛，露出笑容。丹尼尔是美国德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大老板，他乐善好施，常常慷慨解囊，帮助有需要的人。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一只小蚂蚁引路，带给他很大的震撼。他想，给那些迷失方向的蚂蚁引路，让他们不再迷惘惊慌，真的是一种聪明的做法。行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个道理。有一天，他刚走到公司门口，突然被一个中年妇女挡住了去路。中年妇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丹尼尔泣诉道：丹尼尔先生，你可怜可怜我们母女吧，我丈夫得了重病去世了，我也失业了，我们母女俩的生活现在陷入困境。说完，这位妇女从包包里拿出相关的证明，央求丹尼尔能够救济一下他们母女。丹尼尔听了，心中充满同情。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从前，他会马上掏钱给这对母女救急。可是今天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亲切地询问那位女士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位女士泪流满面地回答道：我以前是做财务工作的。丹尼尔听了眼睛一亮，对他说：我马上安排人事部门对你进行考核，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在这家超市的财务部门工作，而且我让你预支3个月的工资。对方听了，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连忙对丹尼尔道谢。一年之后，苏珊女士成为这家超市的财务主管，她的能力很受老板丹尼尔的赏识和器重。在耶诞节超市举办的晚会上，苏珊女士对前来参加晚会的丹尼尔说：谢谢你丹尼尔先生，是您为我指引了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同时也让我保有尊严。为一只蚂蚁引路。

听到了这首好听作品，来自 Zach Bryan 他所演唱的 Better Days。 那除了他的歌声很吸引人之外，朋友们可以听听当中的吉他伴奏的部分。好，特别找来 John Mayer 来为他弹奏吉他哦。 John Mayer 我们知道，就是除了他自己就是很厉害的创作歌手之外了，他弹奏吉他的功力也真的是深获整个音乐圈的肯定。对 ，OK， 那甚至还有一些那种podcast 的主持人是专门去研究 John Mayer 他的

作品的，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吉他弹奏技巧的，你就知道他在这一部分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哦。好，那刚刚有看到驾驶通报进来哦，说在东山乡完山路接近101巷这边有吊车在做吊挂作业，而且是在转弯处，可是后来又通报已经结束了哈、哦。

今天因为是星期五哦，可能有一些北上的这个车流。那目前在头城到平陵的北上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偏缓慢的，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不过其实过了平陵之后就好走很多哦。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韦礼安所演唱的《两脚书橱的逃亡》。想问一下李茂山，
1: 哎，
0: 上一次看书什么时候？
1: 哎呦，哦，我今年看书看得很勤快，
0: 哦，真的。
1: 对，欸，
0: 因为我今天看到小野猫在看书，你知道吗？哦，只是他看书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点点，欸，就是花时间在翘尾子你懂我的意思吗？
1: 翘个姿势这样子是不是？
0: No, no, no, no, 不是什么舒服的姿势，啊，他在翘那个书的远近。
1: 哦，是哦
0: 他就是视力有点点问题，你知道吗？欸，他就说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要瞧位置，我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1: Okay.
0: 对，那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好可怕啊！好可怕，
0: 啊！你现在会怕了吧？
1: 我会怕啊！好可怕哦。
0: OK， 好啦，你说你今年怎样？书看得很勤，哦。
1: 欸，我今年一个月至少看一本书。
0: 啊，你那个书都是人家推荐的吗？
1: 没有，就是看我自己有兴趣的，啊。有兴趣的主题我就去书店把它买回来。
0: 为什么会今年有这样子的改变呢？
1: 我不知道。欸，
0: 是突然觉得不要再花太多时间看三 C 了吗？
1: 也没有啊，我就是有兴趣的主题我就觉得，哦，那我要了解，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主题，我就去把它买回来。
0: 那你最近有什么有兴趣的主题呢？
1: 我把那个就是侯文勇的《人浮于爱》看完，在看电视剧之前我就把它看完。
0: 你看他还是跟电视剧有关系的啦。
1: 然后有看那个报道者，报道者的一个一些专题报道的那个系列书这样子。对，就讲的东西比较偏政治化一点的东西这样。对，
0: 好啊，就是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今年之前没有。
1: 我不喜欢看书。欸，
0: 对啊，我就说你的改变是
1: 我不知道
0: 有一个

0: 激吗？是被谁刺激到了吗？
1: 而且我看书不是说什么分隔一个礼拜看完，我大概两天就看完一本，嗯，就是很
0: 随便的看，
1: 很突然的，就是一股脑把它看完这样子。
0: OK， 是很认真的看还是随便翻翻的看？
1: 认真看、啊，
0: 认真的看这样子。
1: 对啊。
0: 哦、，OK， 好啦，所以你今年是确定每个月都会看一本书吗？
1: 就是看书的爆发年这样子。
0: 哦，看书的爆发年，那明年还会持续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今年。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1: 因为我一脸长得像很爱看书的人，但其实我是完全不看书的人。
0: 哦，好，
1: 对，我是真的不看书的人啊。
0: 也不能这样讲、啊。
1: 真的，我是不看，我非常确定我是一个不看书的人。
0: 好，
1: 对，
0: 但
1: 是我长得很像很爱看书。
0: 今年就突然爱看书了，这样。OK， 好，我通常如果真的有人跟我去力荐啊、一本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看的这样子。
1: 那我应该是就算别人再怎么力荐，我不想看就是不想看、
0: 哦、真的、哦、
1: 对
0: OK 對、哦、好，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林毛山，
1: 待会见哦。
2: 走走停停，南下337.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39.6公里郭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110.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1.7公里雾峰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三鹰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26.2公里到25公里是在湖尾路段，以及19.1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平不腻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脏糟的鬼家太塞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平你技术行。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下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哦，只有50公里左右。那隧道入口处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些等候的车流，请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驾驶。南下的部分呢，可以维持在80公里的平均车速。

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信辉药厂的停车场前面有垃圾车故障的情形，目前停在路边哦，有稍微占用到车道，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呵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位，他叫做王谦，这首歌叫做向日葵的话。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4:15，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情形。台二线141到150公里大福到公馆路段，鹿茸暨灾害抢修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的管制。台二线152.6到155.7校威到传艺路段，鹿茸暨灾害的抢修工程，也是从今天开始。立则捷路段台二雾线1.5公里也是同样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假日都是不施工的啦，假日都会把这个道路留给用路的驾驶朋友。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莱阳大桥，哦，一样的进行哦。鹿茸和灾害抢修的作业，哦，下个星期，包含下个星期应该这样讲，哦，5月22号到5月28号。这个莱阳大桥的影响幅度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点，因为这个来往的车流感觉是24小时的，

小时候觉得莱阳大桥很长，就跟那个跨海大桥一样长的感觉，因为那个自己的那个时空环境背景的关系嘛。那当然现在就是稍有年纪了啊，走莱阳大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就开始慢慢能体会，就是经过这些不同的桥梁，它的面积、幅度还有长短的距离这样子。台九线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施工，30分钟放行一次。台七甲线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还有44.3公里的思源路段，目前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在进行的是灾害抢修和边坡的工程。

0: 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Turn it, six, huh?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封面呢，目前还是滞留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哦。那今天各地持续的高温闷热，嘉义以南靠近山区和台东恐怕会来到36度以上，南部甚至上看38度。气象署提醒了，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外出除了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也要留意高温跟紫外线。至于在后续的天气部分呢，未来一周大多维持偏热的形态，但是月底呢，封面会再度的南下，西半部跟东北部降雨几率会再次的提高，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也有热带扰动在发展的迹象。也就是说呢，这几天感觉都很像夏天的天气了，也的确了，现在不是夏天是什么呢？大多的时间是多云到晴，那台北、宜兰、花莲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所以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都还算是不错。那下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跟5月30号呢，梅雨季的第四波封面南下才有在下雨的机会咯，所以最近这几天包含这个周末应该天气都还算不错，不过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所以不要看到太阳很大就不带雨伞。有没有人家里是没有雨伞的？我都觉得就是家里面的雨伞会无性生殖，越来越多，明明家里面只有三个人，为什么要有九把伞这样子？

0: 4:2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28.8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说有故障车的状况哦，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在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54公里，石碇到南港目前是57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115年训练开训典礼时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怕挑战，而且提出了善用 AI 科技，希望国家能够有好人才，就会有好未来。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高阶文官培训飞跃方案从民国100年起正式开办，截至114年止，已培育出640名高阶文官，今年共录取34人。赖清德总统出席。

0: 115年训练开训典礼致辞时提出三点期许，第一点是务必善用 AI 科技。
1: 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要将 AI 导入百工百业，提升产业竞争力。我们也要让 AI 成为政府治理的强大加速器。各位同仁都是各机关的大脑与神经中枢，我们要善用 AI 工具，提升行政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勇于尝试创新的可能性，让政府思维和产业发展都能够同步前进。
0: 第二点则是要贯彻净零转型，朝着智慧永续的目标大步迈进，政府应当以身作则，为国家打造永续发展的未来，期许未来规划各项政策和愿景都要纳入净零减碳的精神。第三点则是要有跨域协力的思维，打破本位主义，推动政策要有前瞻视野，并期盼高阶文官们训练后能够带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强大的能力回到各自岗位，继续为国家打拼。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有一名男子到银行说要汇款给越南的女友，行员惊觉是假交友的诈骗，通知辖区台南市第三警分局的员警及时阻诈，保住了38000元。记者魏纪妮的报道。
3: 58岁黄姓男子来到银行要汇款，行员机警通知辖区警方到场，及时阻止了这场假交友真诈骗骗局。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一名黄姓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欲汇款38000元给网络认识的越南籍女友。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要求汇款，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成功拦阻汇款。
3: 男子网络认识越南女子，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以小孩急需用钱为由，请求黄姓男子汇款美金1200元协助。海南派出所警员廖少佑、江宗训到场了解后，向男子分析这类先培养感情再开口借钱的手法，正是假交友诈骗常见的套路，成功拦阻遭诈骗新台币38000元。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各种要求汇款的理由就可能是诈骗，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要举办大港阅兵的冰品嘉年华活动，广邀全台人气的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还有特色餐车来踊跃报名，一同抢攻夏季的消暑商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麟表示，大港阅兵去年活动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人次涌入，带动周边店家及商圈业绩成长3到5成，成功创造观光与消费热潮。今年已经启动了摊商招募。高敏麟局长说，
6: 到目前呢也正式对外招募我们高雄甚至我们全国各县市厉害的冰品店家来报名。那今年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我们预计规划有50家的这个冰品店家之外，那也会结合一些餐车美食，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会结合地方的商圈，并推出这个百年制冰产业，然后甚至我们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5: 活动串联商圈优惠及在地特色店家合作等资源，让民众在大啖冰品之余，也能深入认识哈马星的历史脉络与产业文化，感受高雄港都魅力。大港阅兵摊商招募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15号截止，因为摊位数量有限，活动将采取审查制，参与店家需符合卫生局检验合格规范，呼吁有意参与的品牌店家及职人把握时间报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后两天呢、哦、周末假期天气都是很类似的，各地就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那特别留意是在大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未来几天呢，出门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的部分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雨势也很短暂，大概只有在中部以北跟宜花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雷阵雨。那 那在东北

0: 北部平地也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那请未来几天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的影响，在东南部可能会有焚风，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有37度左右，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郭忠佑的歌曲《飘》配的《Yunki》，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呢，稍早哦，在这个国五北上 33.6 到 33.7 公里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哦。另外呢，在宜兰罗东的纯金路转公正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哦。好，这两个道路情形请您特别注意。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63公里，南下是77公里。

明天的上午呢，星期六上午在宜兰运动公园呢，有今年的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现场呢会有51家的企业联合进行征才活动，释出1025个工作机会，最高的薪资呢上看6.5万元。那刚好也是毕业季嘛，马上六月份又有这个一波社会新鲜人要出炉了，从上午的9:30到12:30呢，都可以在现场直接进行面试哦。好，那除了这个提供征才的活动之外呢，宜兰也推出了青年就业的奖励措施，只要是涉及县内未满30岁而且连续失业30天以上的青年，经过我们劳工处的就业服务台来推荐到事业单位工作，连续就业满6个月就可以领取20,000元的奖励金，满1年还可以再加发30,000元哦。这个算是蛮赞的福利吧，对不对？详细的这个资讯大家可以上这个劳工处的网站来查询。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莱阳大桥宜兰往罗东的方向哦，靠近罗东端中间车道有施工刚刚开始，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莱阳大桥的部分。有那个施工的状况啦，路容和灾害抢修的作业，所以会有一个移动性的施工情形。那目前是在南下的罗东端这边有施工的状况。

好，那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拼出一辆好心情的就业博览会你没有时间的话，后面还有啦，还有其他的就业博览会。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交通部公路局呢今天表示哦，115年的 T-Pass 公路运输常客优惠跟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的 T-Pass 回馈措施呢，因为在立法院的部分已经同意动支 T-Pass 的计划预算了，所以呢，115年1到4月份的回馈金，5月25号开始可以领取喽。我刚刚也先查了一下，我到底有没有设定好这个 T-Pass， 我有设定，然后的确也有一些回馈金入账这样子，不过目前今年的部分还没有办法领了。那从5月25号开始呢，大家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由店员协助，或者是到我们台北捷运各站悠游卡售票加值，或者是票证公司的 APP 靠卡来领取回馈金。那电子支付的账户呢，达成回馈条件的使用的朋友，也可以由票证公司直接汇入这个账户当中。不过这个回馈金的领取是有期限的，就是1年之内要把它领取出来，从下个月的25号开始可以领上个月的回馈金这样子。我刚看了一下，不无小补嘞，我好像有接近100块的回馈金可以领嘞。

好哦，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个优惠的措施，因为的确是省蛮多钱的，我刚看了一下，100多块我又可以再搭一次客运了咧。

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国五的部分呢，北上33.7到33.6公里，外侧车道大型散路的情形，提醒您注意。听到的是李千娜，记得挂 Q 最忙为熊爱琳。这首歌原唱是谁？是不是洪荣宏？好像是，好像啦，我等一下确认一下。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59.7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吴阳高架北上 63.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茄东到香山，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香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66.2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29公里过新皮交流道内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酒醉。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地土地唱歌跳舞讲话讲话，我爱主我爱主，想输我声音，惊袂赴惊袂赴，表达我的心。

0: 5:08，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稍早呢，在国五北上33.7公里到33.6公里之间哦，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有散落物的情形，不过我们经过的时候好像没有特殊的发现呢，不知道是不是飞走了哦。那另外呢，在北上的28.8公里，稍早在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故障车的情形，目前也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58公里，南下是74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上次我们其实有经跟大家提醒过有关于这个无卡提款 QR code， 你本身有没有用过
2: 啊？欸，没有欸。
0: 我也没有欸，
2: 因为我都会带卡片。
0: 对啊，带卡片去不是相对来说比较，
2: 我是比较安心。
0: 安心，然后我觉得直接。
2: 对对对，
0: 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就是中年人的阶段？因为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不要带卡片很方便。
2: 啊，可是现在都有那个Apple Pay 啊，其实也不一样
0: 哦，就是有很多行动支付，
2: 是怕有一些什么要现金还是什么的
0: 哦。所以你是不习惯用现金支付的人了？
2: 就是我身上就带几千块，就这样
0: 啊，几千块蛮多的，这样讲出来好吗？
2: 就一两千块而已，好吗？
0: 也没有到什么8-9千块这样子。
2: 对啊，没有那么多，好吗
0: ？OK， 好，所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无卡提款 QR code， 我们详细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析，这样子。
2: 对，那这个现在分享的是刑事局他们有发布的一个分享。嗯，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诈骗集团也蛮厉害的，就已经开始锁定加瓦派交易，那利用行动支付跟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诈骗。好，那通常都是在社群平台或是网络卖场，然后跟你说，欸，要麻烦你协助交易啊，或是账户验证，或者是跟你说要退款处理，然后诱导你操作手机内的行动支付或银行 APP，然后再要求你要提供 QR code 的付款码，或是去操作无卡提款。
0: 好像通常都会结合那个什么台湾 Pay 之类的，
2: 对，台湾 Pay 比较常见，
0: 比较常用那种无卡的，就是扫码的方式进行付款。
2: 啊，
0: 对，我自己是没有用啊，我觉得让我了解1-2间的那个行动支付，我就已经有点

0: 太多了，
1: 对，太多头昏脑胀，
0: 所以你觉得LINE Pay就够了？
1: 对，然后因为有时候因为有些信用卡它有特定的优惠嘛，我自己是会分说啊，如果我要刷什么，我就会去用哪一张卡，然后用什么用哪一张卡，那有时候真的太麻烦的时候，真的就随便啦，算了算了这样子。
0: 哦，我都没有在管、欸
1: 哦。真的吗？不是，那就代表的消费很单纯啊，才不用这样子啊。
0: 我觉得太有点辛苦，
1: 太麻烦了这样子。可是有时候那个趴数很高，不赚很可惜、
0: 哦。对啊，有些真的不错。
1: 对，好 ，OK。
0: 那更过分的是，有一些诈骗，他会约你，可能刚刚说你不会嘛，他就跟你说，那你就用 LINE 来视讯通话。
1: 哦，
0: 那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就是跟你说，那你就是开启荧幕分享或是视讯，然后还会跟你说，那你要拿另一只手机来翻拍操作的画面哦。
1: 如果比较笨的话，不会荧幕分享的话，他就是说，那不然你拿另外一只手机拍起来分享给我那个图片这样子。嗯 ，OK。
0: 好，那其实新北又一个真实案例，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就是一样是假网拍，然后诈骗居然跟说你账户没有验证，所以就要引导操作 APP， 然后他就提供了他的那个支付配的那个 QR code 影像，
1: 是
0: 那。因为很多次啦，他这个是很多次盗用、然后最终就是超过
1: 哇，
0: 是超过新台币300万元，
1: 那就几乎是账户里面的钱都被提领光啦、
0: 啊、就是光那个台湾 QR code 的那个付款码就有60万，那41万是无卡提款、欸、
1: 是，
0: 所以他光这边就已经100万了，
1: 是，
0: 那剩下的钱是都是可能比如说现金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来这样做转正，
1: 这个变到300万真的是有一点，因为通常我们印象当中的假网拍的金额
0: 都不会太大，
1: 对，你说如果超过到6位数的话、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点夸张，或者是民众应该就会有警觉，觉得不大对劲，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他这样子前前后后损失到300万，
0: 他应该是不知道自己的那个 QR code 被人家拿去
1: 刷，他没有那个，
0: 他可能没有提醒，
1: 提醒，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银行其实用很多的方式提醒民众，
0: 都会提醒啊，对，简讯也会，他可能把它关掉了。
1: OK， 所以这个都还是要打开的哈，不要觉得银行一直寄信来很麻烦，我每次刷卡都要提醒，我很麻烦。没有，那其实就是一种
0: 善意的提醒，
1: 善意的提醒，很怕你被盗刷的方式，好不好 ？OK， 好，那最后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
0: 好，我们 QR code 就是付款或提款的授权凭证，那我们绝对不可以提供给别人哦。对，那正常的交易也不会要求提供要付款码或提款。对，然后任何操作 APP 的行动支付的指示都要提高警觉。
1: 对啊，你就自己操作就好了。
0: 对啊，
1: 对，
0: 就是不要再开什么视讯，有的没的。
1: OK， 对，好，那如果要求你用那个视讯功能来进行的话，一定是诈骗、啊。
0: 对，
1: 一般的银行人员不可能要求。
0: 要求。
1: 对啊，银行的通常。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收到一些银行的提醒信，就会说，哎、欸，我们的行员不会进行什么什么什么，哎、欸，保管啊，包括你的金融卡啦，包括你的硬件呐、啊，哈，通常都是那些银行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会提醒一下这个他们的顾客哈，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明察秋毫，好吧，哈，就是要拒绝这样子的状况出现。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无卡提款 QR Code 的诈骗类型呢，今天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0: 谢谢主持人。

好，道路的情形，那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财政部表示呢，今年一二月份的统一发票特别奖以及特奖呢，中奖发票目前还有四张还没有做兑领哦。其中呢，有一张千万特别奖的中奖发票，他只花两块钱在速食店购买塑胶袋就中奖了。一二月份的统一发票的兑奖期限到七月六号为止哦，所以你有如果在速食店买塑胶袋的话，可以赶快找一下发票，搞不好也就是那个千万中奖而已哦。欸，不过他那个开出来的发票都不是在宜兰县境内的哦。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是那个电子发票的忠实使用者，我非常讨厌拿到纸本的电子发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这样子。我会用尽竭尽所能把我所有的那个电子发票都存在载具里面，然后由载具来替我兑奖这样。是不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发票就不会不见了齁、哦

真的很不错，大家参考一下嘛，就是不要太快排斥这件事哦。我到现在我的身边还是有朋友就是打死不用电子发票载具，我也不懂他是，他可能觉得那个兑奖很开心，一张一张兑，也有些人是这样子啊，但就会少掉一些中奖的机会，有点可惜哦，因为电子发票好像有些特别奖之类的。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上个礼拜呢，我在去听那个孙燕姿演唱会的客运上面看到这个女歌手的消息，非常非常吃惊。希望她身体健康哦。温岚的爱回温，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0: 新竹县竹东镇自由街拓宽工程已顺利完工并正式启用，工程针对二重地区道路瓶颈和地方需求进行改善，完工后通勤通学更加顺畅。徐海伦报道。
1: 竹东镇公所表示，透过道路拓宽、新设排水设施、改善人行空间及照明设备等工程，提升周边交通服务水准，提供居民更安全、便利、友善的通行环境。竹东镇长郭远章说，
2: 这次用地取得就用了1.1亿，工程经费1600万，总长度是450公尺，宽度是由8米拓宽为12米，所以这个拓宽工程对我们光明路的车流的压力可以疏解很多。公道五要去68快速道路，这条是非常便利便捷的通道。自由街拓宽工程虽然时间有拖了一点，就是因为要移电线杆的问题啊，我们也感谢台电也来配合啊，虽然慢一点，但是还是完成了。
1: 竹东镇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盘点镇内重要道路及通学通勤动线，依地方发展需求，逐步推动道路改善、人行环境建制和交通安全设施优化，让竹东的道路更安全友善，并符合民众需求。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宜兰阴天29度，台中阴天有雨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时间5:3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国三南下30.8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外侧因为有2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所以目前呢速度是比较慢的，低于20公里哈。这个路段可能需要大家多一点的耐心。其他的道路情形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歌手力奇的《爱太原》，我还蛮常播这首歌的，一年可能可能两年一次吧这样算很常播吗？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珍珠一路跟富英路的交叉路口有汽车跟机车的对撞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尤其现在上下班的时间，车多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国五北上目前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恢复到72公里了，南下是73公里。

0: 台湾时间来到5:45啦，我们来关心国五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是往台北水线内呢车比较多，可是速度方面呢还是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往台北是上坡路段，那在90公里的范围内呢，尽量加速跟上车。那另外呢，往国三木栅方向呢，那边的匝道一空呢，上下班时段会开启。那请驾驶朋友，如果国五要接国三往木栅方向呢，要注意一下啊前车的动态，那还要注意一下匝道一空的灯号。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无论你在车辆里面，无论是坐前座还是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保障自身的安全。那专心驾驶，不要超速，不注意前车动态，小心驾驶。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

0: 三星乡呢，有一名退休妇人哦，误信网络 AI 代操股票的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与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2: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那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他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他交什么税金啊，所以之后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1: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打诈成绩亮眼，今年一到四月的诈骗件数和去年月平均的相比呢，下降了大约18%，财损更大幅减少近40%。警察局长陈金城强调，除了透过仪表板分析最新手法，警方更深入村里等场所宣导，全面的阻绝诈骗。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目前宜兰县警察局针对各类新兴手法进行大数据分析与案例整理，并透过打诈仪表板及时提供资讯。为了让防诈观念深入民心，警方全面走入基层，利用各类村里集会，甚至结合美容院等日常营业场所进行宣导，让大众都能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陈金城局长说，
3: 诈骗的这个手法有一直在更新，就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相关的案情的分析。今年度一到四月份的发生的月平均，跟去年的月平均来相较，还是持续的在下降，下降大概18%。那财损的部分也下降了将近大概40%。
1: 局长强调，打诈要展现成效，关键还是在于人心。诈骗集团最常利用人性的弱点和贪念来设局。警察局会持续利用各种创新途径加强宣导，呼吁乡亲凡事多查证，一起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现代人3C 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就因为长期固定姿势，导致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差点拿不动锅铲。所幸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1: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好，一样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道路状况，在东山的梅林路施工路段哦，这个地方呢有铁板覆盖让大家可以通过，可是铁板有稍微的位移啦，也露出一小小的坑洞，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小心。

我以为这首歌没有这么久，但这首歌好久。2001年，我的天，梁咏琪的《该怎么爱你》。时间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这个歌也是我的爱歌之一啊，爱歌可以很多首，最爱一个就好啊。陈嘉玮 Renee， 这首歌叫做《我等的人会是谁》。

0: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4 公里汐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内湖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杨梅到右市，北上中立转接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84.8 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造成九如到燕巢系统车多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90.7 公里到 290.6 公里三寮湾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 16.2 公里崇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2: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3: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FM 101.3，我是李茂山。好，道路的讯息部分呢，目前在国五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哦，甚至在北上目前是可以来到80公里的。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一点都没有星期五的感觉。我明明明天也是要去台北 happy 啊，吼！为什么没有星期五那种 Friday night 的那种兴奋感？好奇怪哈！好，来看一下天气啦。明天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在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周日到周二呢，各地一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有高温炎热，午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那礼拜天和下周一的清晨上午呢，在南部的沿海也会有零星下雨的状况。高温特报的部分哦，在台北跟新北的部分地区目前是黄色灯号，温度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不过宜兰的部分是没有发布了。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阴，24到28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4到32度，降雨几率10%。好。在宜兰目前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7.6度，宜兰27.9度，苏澳是28度，南澳是27.7度，太平山17.4度。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那个社群平台的重度使用者，但我的确每天都会滑一下脸书，滑一下 Instagram， 滑一下翠这样子。然后因为上个星期去参加完孙燕姿演唱会之后，就觉得我的同温层非常非常的厚，因为我不管在哪一个平台滑，我都会滑到一大堆孙燕姿演唱会的影片跟讯息。就是有非常多人都还困在大巨蛋就对了，然后甚至这一首歌居然跑到了数位音乐平台的单曲点击第一名，太可怕了这个效应。

如果真的要我从孙燕姿所有歌曲里面选一首最经典的歌，然后再加上我个人喜好的话，我也会选这一首。开始懂了。

出不去怎么办？继续留在大巨蛋好了。真的，这个 Z 世代不要再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了，她当年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红哎、欸。

0: 即便不是孙燕姿唱的，我也要播这首歌哈。萧敬腾的翻唱《我怀念的》。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时间6:25了，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学友。这一首歌叫做《你知不知道》。我一直把这首歌跟我等到花儿都谢了会搞混，但其实完全不一样哦。我是林茂山，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bye bye.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南科新制首创30天犹豫期，月退可改一次领，以22件申请。4月失业率3.3%维持稳定，创近26年来同月最低。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2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劳工退休金条例试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2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经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3: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了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2: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有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

0: 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日生效。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四月失业率为 3.3%， 是民国90年以来的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争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2: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以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日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1到4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5: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1到4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日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4: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日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而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1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政治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金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5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集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1就会移送到2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 金广记者吕

0: 综台报道。
1: 宜兰县三清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上的 AI 代操股票话术，落入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99万元，直到女儿提醒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和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 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那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她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她交什么税金啊？就之后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2: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的精神状况异常，随后在他车内查获依托咪酯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在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三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异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5: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一名江姓男子违停在公车站牌前领取包裹，原本只是单纯的交通违规，却因为态度过于冷静，反而引起员警怀疑，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他的是通缉犯的身份，当场被警方逮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在公车停靠区，随即上前盘查。51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询问时，展现出影帝级的冷静态度，轻松地表示只是临时停车领包裹，并声称未携带证件，也不记得身份证字号，企图以路人甲的姿态规避查证。但是男子过于冷静的态度，在员警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员警凭借多年经验，认定一般人面对警察盘查多少会有些微焦虑，男子的应对显然是刻意隐瞒。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7: 员警察觉有异后，透过警政系统交叉比对查证，最终确认该名男子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归案。
6: 第6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涉及案件应依法到案说明，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警方也将持续透过巡逻与查查，积极清查社会治安死角。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启用之后，爆发邮件延误的乱象，引发工会批评。中华邮政今天表示，目前邮件处理问题已经逐步控制，预计6月会完成优化作业，而下半年将招考1448人，补足第一线的人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8: 中华邮政工会指出， A7 物流园区自启用以来，因设备失灵、人力调度不当等，造成邮件与包裹大量积压，挂号时效大倒退，第一线员工也承受庞大压力。工会因此提出重整流程，

0: 建立补偿机制、补足人力等六大诉求。对此，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初期混乱主因为人员尚未熟悉设备，加上作业流程仍待优化，目前情况已逐步改善。包裹与限时邮件可在当日完成处理，挂号邮件最迟次日完成投递。
1: 所以今年总共会招募1744人，其中下半年度有1448人，所以人力部分慢慢到齐之后，我们在人员到齐，然后设备也目前已经渐趋稳定，还有一个我们在人员对设备的磨合也相当熟练，更加紧密熟练之后，我们现场的作业还有现场的一些所谓流程也不断的在优化。
0: 针对邮件延迟补偿问题，蔡文庆表示，限时与快捷邮件如果延误，民众可依邮政法申请补偿，其他邮件延迟若影响权益，中华邮政也可以提供作业延迟证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 3.38%， 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万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万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4: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万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3: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龄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4: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3: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的路间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5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南下安坑入口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之前外侧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同时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多的货物散落，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土城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重新站上42000点，盘中最高上涨989点，而中场上涨了899点，以42267点作收，创下史上收盘新高，成交量为1

0: 到1884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伊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辉达财报亮眼，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创收盘新高，费半上涨1.28%，激励台股早盘冲上42000点，大涨700多点。科技全指股联发科宛如猛虎出闸，大涨约300元，触及3865元，涨幅约8%。台积电最高上涨20元，来到2250元。面板双虎、群创、友达以及被动元件与矽晶圆概念股走势强劲。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辉达财报公告完毕之后，它自己跌，结果我们台股就喷出去，好，所以这就是跟你说到的，考100分的资优生被要求考120分的时候，他自己辛苦。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台股的 AI 的多头行情，好，当然礼拜五的观望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可是资金轮动跟类股轮动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股行情。
1: 分析师指出，除了台湾市场受惠于半导体与高阶制程设备资金热潮，美国政府也宣布将量子科技纳入国家战略版图，向 IBM、革新等多家量子公司发放20亿元政府投资激励，带动新一轮资本压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来多家医美诊所爆发隐藏式针孔摄影机偷拍事件，立委要求实名制管理伪装式摄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行政院秘书长已经召开过相关会议，将从行为、设备、法规、市场等面向进行检讨，而实名制也正在研究中。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委关注医美诊所偷拍案后续精进措施，是否实名制管理针孔摄影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回应，针对伪装式摄影机，无论经过实体或电商平台，从来源取得就要加强管理。
4: 我们先定义哪一些部哪一种设备需要实名，如果平台上面买到的从境外来的，当然要实名制。如果他用经过我们的这个海关进来的，该管理的设备进到厂商，
5: 没关系，
4: 店家当然要实名。
3: 至于实名制是否可行，卓荣泰则认为还需要再研究。
4: 现在的急救章跟你讲了一个大家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要求速速来办理这个事情。
3: 针对民众向涉偷拍医美诊所要求退费时，传出诊所要求先签手术过程录影录音同意书，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达不认可。他也提醒，医疗行为不可以广告及预售，因此这些诊所以预购课程做优惠，以违反医疗法，后续将开罚。此外，行政院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传出生前遭职场排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遭指涉嫌霸凌，调查结果即将出炉。卓荣泰指出，杨珍妮现在人在中国江苏参加 APEC 相关会议，等他回来就会再进一步说明。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空军上尉指挥官徐展成涉嫌遭到吸收之后搜集熊三飞弹等机密泄露给对岸，借此获得22万多元的报酬，而他到案之后坦诚犯行，一二审都被判有罪，最高法院以国安法贪污等罪判刑7年定谳，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前飞官史俊成2008年从空军439联队退伍之后，到中国结识中共籍制人员遭到吸收，事后返台找上当时担任空军战术管制联队上尉的学弟徐展成，声称与美国军方有交流，要求提供因应中共军机扰台的应对计划。两个人还以游戏造型、服务氪金等暗语联系。史俊成透过徐展成取得 IDF 战机雄风三型反舰飞弹以及共军军机扰台应对计划等资料之后，交付给中共换取共210万元的报酬，徐展成则获取22万多元。石俊成涉犯国安法既遂的部分，先前被判刑2年2个月定谳，而徐展成到案坦诚犯行，缴回犯罪所得。一审法院通知他，身为现役军人，竟背叛国家，损及军誉和民心士气，依国安法为大陆地区交付公务上因秘密文书罪以及贪污受贿罪，判刑7年4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酌减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目前遭羁押中的徐展成将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遭到不孝人士冒用名称和照片成立社群推销课程，教育局已经通报警方备案，也呼吁民众不要轻信假冒网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近日接获热心民众反映，有看到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名义的脸书专页投放广告推销各种课程，对方并提供 LINE 的连结吸引民众加入不明账号，意图诈

0: 取个资。教育局在第一时间发布正式声明澄清，并向脸书检举冒名的行为，同时通报165全民防骗网并报案。教育局主秘陈宗阳说，
1: 目前该假冒的网站已经下架，但仍有相关的资讯以及在赖群有假冒的资讯在流窜，所以本局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收到相关不实的讯息，能够共同检举，遏止诈骗行为。本局也澄清，我们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强迫推销课程，或者是索取个人的个资。
0: 教育局提醒民众，没有官方 LINE 账号，请认明官方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若再看到类似冒名的粉专或是 LINE 社群，请协助按下检举，若有相关权益因此受损，也请报警追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女性老妇人接到自称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证被拿去变更地号，并且要求北上制作笔录。幸好老妇人立刻到彰化鹿港警分局求助，揭穿典型的假公务员真诈财谎言。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自称是台北地政事务所科长，打电话给家住彰化福清的吕姓老妇人，核对变更地号代办人身份以及住家地号等相关资料。福清分驻所翁敬凯所长表示，地政所科长并且强调已经协助报案，需要即刻赶到台北市制作笔录。
4: 本分局福清分驻所员警接获一名老妇人报案，指称接获诈骗集团假冒台北某地政事务所科长电话，并谎称有人拿其身份证欲变更其土地地号等相关资料，其诈骗集团更谎称已协助报警，再由假冒员警要求老妇人上台北制作笔录。老妇人紧张赶忙挂断电话后，来求助本所员警。
3: 福兴所员警耐心安抚并协助查证，揭穿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公务员真诈财手法，这才让吕姓老妇人松了一口气。鹿港警分局呼吁，接到类似电话内容，紧急一听二挂三查证，让不肖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了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6: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5: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员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人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有民众在行车时疑似被后方的车辆逼车，还丢掷物品，警方依规定受理检举，并依法查处违规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件发生于5月21号下午5点12分许，民众行经英才路与模范街31巷11弄口回转时，遭后方车辆逼车，并疑似遭丢掷物品。事后民众已检具相关影像资料，透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提出检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8: 经检视影像，后方车辆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依法对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本分局依规定进行举发，若车辆遭丢掷物品，任自身权利受损，可至派出所提出相关告诉，警方依规定受理。
7: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行车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并保持理性，如遇交通违规或违

0: 危险驾驶情形，也可透过合法管道检举，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及违规查处，确保辖区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甚至波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韩国男团 SEVENTEEN 这个月13、14号在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两天吸引10万粉丝进场，其中有不少台湾粉丝热情参与。不过主办单位的日本官网今天紧急发布公告表示，13号进场的观众当中有人事后被诊断感染麻疹，呼吁曾经到场的观众如果出现了发烧、红疹等疑似症状，务必先联络医疗机构前往就医，也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纪实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3: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2: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妈，晚上我还有跟朋友要吃饭啦，不然桌上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天再我再吃。
5: 晚上7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南下262.7公里，

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橘色的塑胶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两台大货车追撞在外侧路间，散落物也有在外线车道。国一的北上298公里麻豆站被跑道上路间有大型的拖板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35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有车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新店到中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从德往太平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子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1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陈贤进，歌曲叫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今天礼拜五的晚上的前半小时，我就用今年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歌手跟音乐作品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陈贤进的音乐作品

比如说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影集原声带当中，得意的一天 featuring 六王的这首歌曲，在第58届金钟奖是拿到了戏剧的原创歌曲奖的肯定。而这个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这个专辑呢，在去年的金音创作奖呢，同时拿到了最佳新人、最佳嘻哈歌曲、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金曲奖这个神仙打架、新人打架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是入围新人以及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歌曲叫《慢》，专辑叫做《慢花志》。

刚刚讲完了陈贤静，好，专辑是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当中的歌曲叫做 Whisper to My Ear， 耳边的歌曲是陈以诺客语作品哦，找来了 Robust Wind 的合作单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流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384.8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像是土司散落在这个地方耶。国道1号南下的 262.7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有橘色的塑胶条掉满地哦。

耳边的音乐作品是163 Braces， 海罗纪是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天空。7:18，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这个163 Braces 呢，网络上资讯查到哈，在2021年的5月份红了一波啊，哇，5年前呢，是吧？我数学没错，哎，5年前最红的呢是短短的9秒影片。这个影片他讲什么呢？他就自拍，就说你是不是很想给自己放个长假，但是没有办法呢？没关系，我也是 ，OK。结果就爆红了。后来呢，到现在就发了几首歌、一张 EP 跟一张专辑。恭喜他以海罗纪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刚刚有客语作品了，现在来听台语歌 CJMIT， 歌曲叫 Why 世界。

打一瓜哈 CJMIT 我说专辑歌曲叫我的世界。在这一次的金曲奖新人入围当中

中两个男生，声音的声啊，四个女生，在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台七四线的西行。

Golden True Alive 专辑歌曲叫关于爱情。其实之前他已经有不同的一个组合，有从组合当中跟不同的音乐人一起合作发行了不同的作品，这次是以个人的名义入围了金曲新人奖。在国道3号北上的 329.8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1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两线小动物上天堂了。好啦，待会准备7点半的金广新闻。金曲新人六位今天的介绍分享，第六位最后一位他是 Joyce 旧以斯，才华换桃花的专辑时常出现在网络社群上面的荧幕像，网络社群还有荧幕，好啦，分两个，我就网络社群上面好了，可能都是比较无厘头的吗，然后很敢冲的吗，但之前跟他对谈跟这张音乐作品的分享发现，感受慢慢的不一样了，随着遇到不同的事情，年纪增长，慢慢的有种越趋成熟的感觉。我们来听 Joyce 的歌声，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待会7点30分，金广新闻咯。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海委会发布首波海洋有效保育区，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以及和平工业港都获得有效认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海委会发布首波的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成果，台电离岸风电第一期、中油观塘未开发区等三处都获得海保有效认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说，
3: 海洋有效保育区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要把海洋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好的管理留下来。我们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要要求发展必须承担保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政府在做海洋的保育，而是让全民一起来守护海洋。
2: 获得认定的桃园观塘未开发区场域拥有保育类小燕鸥的栖息地，还有珍贵藻礁生态，透过长期监测、在地参与生态保育公益信托基金的挹注，确保生态环境维持稳定。而台电在彰化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结构形成类人工鱼礁的效果，和平工业区专用港则是透过港区内的珊瑚富裕、栖地营造还有环境教育推动，让工业港区转型兼具教育意义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场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谢姓男子吸食毒品后牵着摩托车走在街上，遭警察上前关心，他疑似担心通缉身份曝光，汽车拔腿狂奔，却仍被制服，并被搜出藏在身上的伊托米脂盐弹。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新店区安康路二段还有安捷路口拖拉着摩托车前进，正要上前关心，28岁谢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警方在后方紧追，大约2分钟的路程就将谢姓男子压制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毒品危害。

0: 爱防治条例、毁损、诈欺等三项通缉犯，并搜出身上藏有一颗伊托米纸烟弹。安坑派出所所长雷炳勋指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掌握谢姓犯嫌遭逮之前有驾车行为，实施毒品脱衣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确认有毒驾事实，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记出罚单，查扣车辆。
1: 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初步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法自单举发查扣车辆。全案依法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后上路。警方会强力取缔酒毒驾行为，以维护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会利用长辈恐慌或一时心急来行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结合民间团体走入社区活动中心，以接地气的方式宣导，提醒长辈保护自己的辛苦钱。记者许俊秀报道。
3: 警方一开场先向长辈介绍打诈仪表板的功能，并传授长辈如何操作浏览网页，增加自己的防诈防护力。另外还问长辈说，如果有人叫你不要跟家人说，赶快去 ATM 操作，你要不要跟家人或亲朋好友说要不要去操作？现场长辈都异口同声的表示，越是叫我不要说，我就偏偏要说。防诈重点在欢笑声中深植人心。屏东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务员李新燕说，
4: 许多长辈其实不是不懂，而是太善良，太替家人操心，才会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特别强调，只要遇到可疑状况，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要保持冷静，先挂电话，再向家人里长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就能大幅降低受骗风险。
3: 屏东县警局提醒，真正的警察、调查局或是地检署等司法机关不会监管账户，不会要求保管现金或银行存簿或印章，更不会要求提供密码。接到类似电话，一定要提高警觉，马上挂断电话。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歌曲来自青山代码，别让我独自一人。7:44。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之间，小动物上天堂了。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往彰化的方向，下草马交流道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刚刚有说吗？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哦。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萧红人，唔免惊。

萧红人也光下唔免惊，7:50。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加东，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没有路灯要小心避开。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路段，院里到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故障车停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102.4公里，加东前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好啦，路况打电话了，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宝儿包啊 Only One 7:56，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的厢型车没有开车灯，国三南下的102.4公里加东城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60.5公里院里到大甲加油道的内线有故障车，路段没有路灯要小心驾驶哦。Forever 专辑，他们是 Blue， 歌曲叫 Love R.I.P， 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两个车道小动物躺着没有反应了。国三北上的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三北上的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道，外侧两线大货车追撞，还有土丝散落满地。国三北上的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的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厢型车没有开到车灯。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台74线的西行11公里下朝马交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是拥塞路段。

国时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8:09，来自一类歌曲叫做 Topping。 在国道五号北上，不对，台九线的南下，差好多齁。好，台九线南下的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这里是有施工单线双向通行。 Topping 是什么？ Topping 呢，就是我们在吃比如说冰淇淋的时候，那个 Topping 就是撒在上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巧克力碎屑啊，饼干屑啊，有些时候 Topping 可以变得非常的特别，或者是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软糖啊，有些还会放什么类似脆皮酥、大片饼干等等之类的，对不对？跟着动感的感觉，同样也是女团，刚刚是 Ellie， 现在是 Perfume Chocolate Disco。

音乐作品叫做 Chocolate Disco 8:12。这一趴给大家都是很有 energy 的，听起来会活力满满的充电的感觉，在 Friday night。他们是 50/50 Any Mini Mini Mo。Count to three.

50/50 歌曲叫做 Eeny Meeny Money Moe。这个游戏有没有玩过啊？好像是猜拳，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在国小的时候有跟朋友玩过这个游戏，但是这个是那个时候有英文老师带我们一起玩的，长大之后完全忘记是什么了。好，也别忘了有了困扰其实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他是 Sabrina Carpenter BC Woman， 待会休息继续回来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8:25 SHE 好人有好报，拥抱的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进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国一北上99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线，小动物上天堂没有接获排除位。目前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黄黄的。今天有没有听到新闻或者是其他媒体有讲到啊？5月22号是生物多样性国际日。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样的日子呢，是要保护跟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这样子的一个日子。简单来说，就是提倡生物多样性跟自然多样的重要。怎么这样讲下来，很像很绕口，然后一直念错字呢？前天吧，还是昨天，比较早进到电台，然后有同事就在翻台湾的自然生态跟保育相关的一个杂志，我们就简单讨论到了地质跟蓝腹鹇这样的鸟类。我觉得只要去到一定海拔的山里面，不用真的到超偏僻，其实阿里山应该就看得到了，或者是甚至再更低一点点。 Anyway， 我觉得台湾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很值得大家慢慢的去探索，去走走看看的。好了，待会8:30一起来听金广新闻咯，来自沈建宏还有许安安，爱是唯一。

0: 警广新闻。
1: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没有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描述暗示，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会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2: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3: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这个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2: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一名乡长拟参选人聚餐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遭人殴打，警方迅速到场，初步调查疑似是聚餐的金钱分摊不均引发纠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深夜11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芳寮乡北旋街某民宅前发生纠纷事件。警方到场时，现场已无打架情形。经过了解，报案人丁姓男子为芳寮乡长拟参选人，表示聚餐后返家，在住家前遭人徒手殴打。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步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制作笔录，并通知涉案人到场说明。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侦查队长李正芳说。
5: 经厘清，丁男与涉案人系因聚餐期间付费问题发生纠纷而引发后续冲突，本案依规定受理，后续将移请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本案依规定受理伤害案件，后续将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芳寮警分局表示，本案是酒后纠纷所引发，对于任何暴力姿势零容忍，针对选举暴力严守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原则，全面强化勤务部署与情资搜报机制，预案立即查缉，严办严惩。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一名46岁的男子有三高病史，今年在一次的旅途中突发急性脑中。

0: 峰，在接受12次高压氧治疗及复健训练之后，恢复自主行走，成功翻转中风后的失能人生。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这名确诊急性脑中风的壮年男子，虽然紧急就医后度过危险期出院，但左半身瘫软无力，必须依赖轮椅代步。苗栗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团队评估后，导入复健训练并用高压氧治疗，经过12次疗程，患者已恢复自主行走能力。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2: 脑中风会导致脑部组织的缺氧缺血，引发神经功能损伤，高氧的治疗能够大幅提升血液中血浆的含氧能浓度，作用包括有促进神经的修复，提供受损脑细胞足够的氧气，协助神经纤维的再生，此外也可以减轻脑的水肿，提升复健的效率。
1: 蔡建宗医师强调，中风后的黄金复健期至关重要，及早介入能有效提升神经修复的效率。他也提醒，三高族群是中风的高危险群，若出现单侧肢体无力、口齿不清或语言障碍、脸部歪斜等症状，务必记下巴士时间并立即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杨乃文 Flow 专辑是跟很多不同的人 featuring 一起来合作的一张专辑，每一首歌跟不同的音乐人做出来之后组成了一张 Flow。 这一首歌曲呢是杨乃文跟 I Mean Us 的合作，叫做 We Across， 8:42。台61线的南下 239.5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Creeper 专辑他们是 Jade， 歌曲叫沙发。

那不尼的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哦，要8:52了。Sam Smith 还有谁呀？泰妍男女对唱这一首经典作品 I'm not the only one。台61线南下的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国道1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8:56，唯一这首歌，邓紫棋的演唱，不过原唱是告五人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路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9.5公里口湖交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木头掉在这里。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待会对时喽。

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情况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南下过泰安服务区的内线黑色客车2528没开车灯，任意变换车道是危险驾驶哦。国道三号的北上312.1到313.9公里白河地方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5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双向轮流施工，台62线的双向四角亭隧道隧道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台61的南下239.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边，台61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比较慢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0

0: 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1: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奖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2: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成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1: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3: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1: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叶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4: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原本你是行人，戴定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太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晚上的9:13要14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之间交通网。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合作歌曲叫做 Karma。什么是 Karma 呢？你丢到翻译里面去看 ，Karma 可以叫做因果、因果报应、业力哦。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到非常的熟悉啊，哈，我们的成长背景。是不是最常讲到因果报应这几个字呢？哦、Karma 在 Taylor Swift 的歌曲当中讲到 Karma 呢，我想到的不是这个，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是咖啡。好了，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这里是半半施工。台61线北上的184.6公里，过了汉堡外线有轮胎皮。台二丙线的双向基平隧道，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听到的是 Jade Silent Disco。

Jade 的歌声叫做 Silent Disco 9:18。国一北上的三重路口遭到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今天有一个新闻，他在讲统一发票。

前呐、啊，这个一二月的中奖发票当中呢，特别奖1000万，特奖200万，各四张没有领哦，所以是有4张1000万的跟4张200万的中奖发票没有领到哦，还没有人去领取，所以说游龙驾驶朋友。赶快跟你身边的朋友啊提醒一下哈，来对对今年一二月的发票哦。吼，兑奖的期限是到7月份。我刚刚也来查了一下，那3、4月份的兑奖的时间呢是下个礼拜一，就是25号。今天礼拜五嘛，哈，礼拜五回去之后呢，先在周末的时间，把自己一二月份的那个这个发票好好的整理一波哈，下个礼拜一。新的一轮就来了，好，如果 OK 的话，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用手机的载具、存发票载具的方式。现在基本上去到许多不同的购物的地方，不管你是买吃的或者是买喝的用东西，只要基本上它只要是有这个发票收据的呢，通常都会有一个载具的选项，那载具你刷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 APP 把你所有近2个月的消费的内容全部都登入在上面了。你还可以去检视一下你的消费习惯跟这2个月用了多少的金额等等之类的。最好的呢是它会把登入上去的发票全部去自动兑奖，所以我只要打开 APP 刷2下，他就自动帮我兑奖，非常简单，非常 easy。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做了载具的归户之后啊，他就可以把你看自动兑奖完嘛，自动兑奖完之后，他会把兑到奖项的钱直接汇到你归户的那一个户头里面去，所以很方便，很便民。不过你要先去做相关的申请。好啦 ，Adele 歌曲《Someone Like You》。然后待会8点半，不是8点半，9点半是金广新闻。新闻过后回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英国的榜单歌曲。

0: 警广新闻。
1: 为了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教育部即刻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擘画我国未来 AI 人才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教育部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等研究文献，并征询专家学者意见，提出我国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四项关键能力，包含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面对 AI 时代的各项考验，我们不仅只是要教小孩子会用 AI， 我们思考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从政策里边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具体的实现。
2: 本计划咨询委员 Google 台湾前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明何谓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
4: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强最强的硬实力，那我们现在需要让我们孩子有 AI 做不到的软实力，同理心、思辨的能力、表达的问题、这个协同的能力，这常常就是我们叫管理的能力。
2: 教育部表示，在国民教育阶段将整合六项子计划为 AI 人才方舟计划，而在高教阶段则规划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第三期，预计四年投入 117.5 亿元，引导全国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系统性衔接 AI 教育，提升国家未来人才整体竞争力。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有一辆违停车辆上前盘查，结果副驾驶座的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火速追捕，成功逮捕到逾期拘留的越南籍男子。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新平派出所员警21号下午5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太平区树校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货车违规停放，正要上前盘查时，副驾驶座一名男子突然下车狂奔，员警紧追在后，迅速将逃逸的越南籍23岁杜姓男子押至逮捕。新平所所长陈信宇说，
6: 经上前盘查查获越南籍失联移工一人，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依法处置。
5: 据调查，杜姓男子自民国113年逾期拘留至今，平日靠打零工为生。事发当时，他和同乡的女性友人准备返回租屋处，因车辆违停遭远警盘查，心虚之下企图逃逸，最后仍难逃法网。太平警分局呼吁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如发现非法聘雇或失联移工，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请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7: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直升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及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振宏说，
8: 从5月25号星期一

0: 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1: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灰心号，中间灯火阑珊，热泪。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猫咪库马拉。
4: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5: 关心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0: 9: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台61线的北上184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好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今天的最后20分钟，带大家来一起听听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好，英国金榜上的歌曲呢，除了受到新发行的作品，除了有专辑跟单曲之外呢，还有受到一个电影的影响哦，这算是音乐传记电影的影响。讲到这里，我相信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电影或者是喜欢看院线片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我在讲谁了吧。但进到他之前，我们先来听到其他的歌曲咯。首先介绍这个名次，
1: 第15名
2: Number 50。
0: 乡村感、公路感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我会说公路感呢？因为它的单曲的封面是一个红色的敞篷车，后面有夕阳的感觉。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进榜19周，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第十五名上升一个名次，听到的是 Ella Lang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好，提醒大家哦，这个新竹分台的尖鼻窝山发射站调频 FM94.9 呢，在下个礼拜一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会有发射系统的检修作业，所以建议、用警政服务 APP 网路收听哦。
1: 第14名
2: Number 14

不是乡村的风格，可是有满满的爱意。在5月20号来播这首歌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对吗？诶，我有说过我觉得5月份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嘛，有母亲节，有520，那又是春天的时间点。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歌曲叫 Man I Know。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生日、过情人节、520、母亲节等等之类的日子呢，有一个送礼的方式很老套，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用看啦齁。就是可以准备一个那个 mixtape， 以前不是很喜欢用那个 mixtape 录音机嘛，录音带嘛，把自己喜欢弄喜欢的这个歌，或者是这首歌表达你的爱意或者是心情的，弄的一个小歌单发送给你的对象，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你在生日礼物要送给他的这个人。本周第14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1: 第13名
0: 本周第13名进榜十周，他是 Harry Styles，新专辑叫做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发行时间是3月份咯，这算是第二波主打歌曲吧。本周第13，上周第12个就叫 American Girls。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来自 Harry Styles 歌声，叫做 American Girls。
1: 第九名
2: Number Nine。
0: 第九名进榜是十四个礼拜，最好的名次第四名，慢慢往下滑喽。本周第九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0: 本周第九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wrecker。 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台61线的北上 184.6 公里过汉堡的外线有轮胎皮。
1: 第八名 Number 8
0: 应该也算是金曲制造机了，比较新生代一点点了。 Alex Warren 之前的 Ordinary 非常的厉害，现在这首歌曲新歌也不太新了啦，不过相较之下比较新，进榜11周最好名次第3名，本周第8叫做 Fever Dream。

0: 本周第八名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Fever Dream 进榜11周，最开始是在网络上面红起来的一个歌手，来自美国。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刚刚在前面有提到嘛，有一个传记的电影上映了，没错，就是迈克·杰克森，用中文讲蛮有趣的 Michael Jackson， 原声带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好啦，这首歌曲大家不陌生，一定非常的熟悉，本周第五名进榜25个礼拜。本周第六名也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进榜3周，叫做 Human Nature。 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作品吧，叫做Beat it.

0: 本周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本周第三名进榜40周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叫做 Billie Jean。 带我们往前来到下一个名次，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应该要跟大家说清楚，不是三往前，是第五名往前一个，我们要卡中间的位置。本周第四名发新歌了，也是 Olivia， 可是不是 Olivia 电影，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四周，冠军单曲往下掉，看来还是有受到这个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影响哈。本周第四名的新作品叫做 Drop Dead， 我们来听听 Olivia 的新作品。待会十点钟商业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等一下来听听美国的排行榜，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七点钟见，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在内线车道。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紧急抢修，是半半施工。国三北上328.5到330公里，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进行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66.5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西行8.45到5公里，富联平交路口到观音隧道，这里的双向后台66双向都是道路施工的，要特别留心。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情心动过。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5: 好，本周呢星期五了，对不对？直接进入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单里面。本周第十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Dracula》，首歌持平了，进榜33周了，现在才爬上来，所以现在才介绍给大家听听看。这首歌一起来欣赏本周的 Number Ten。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然后国一北上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哦。

这个叫做 Dracula Tame Impala 跟 Jenny 的合作。第十名 Kelly 歌曲叫做 Folded， 一样是持平的状态。然后呢，第八名，哇哦，上周十五名，本周呢爬到了第八名，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曲 Risk It All， 这首歌也是在专辑当中可以听到。那最高呢是第四名，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叫做 Risk It All。

刚听到是 Bruno Mars Risk It All， 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下滑了，不过他已经是冠军单曲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吧，不在乎天长地久嘛，在乎曾经拥有。上周第三，本周第七，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那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北上 100.8 公里，新竹系统前这里呢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哦。

刚刚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做 Drop Dead， 下滑四个名次。那接下来第六名上升一个名次，一样是冠军单曲进榜，已经来到了65周啊，65周已经是前十名，基本上最久的喽。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ordinary. Oh, are you laying me down to a dead and buried on the edge of your knife, staying drunk. Ordinary 来自 Alex Warren 这首歌，本周第六名。第五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也进榜33周了耶，就感觉这些歌已经没有想到进榜这么久了。这首歌上升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南下大湾出口慢慢施工，这是紧急抢修哦。另外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到 I Just Might 上升一个名次，冠军单曲它是 Bruno Mars。

Olivia Dean 歌曲 Man I Need。 我们发现都这几个人在玩啊，最近应该是他们的天下吧。那前十里面对吧，前十名两首 Bruno Mars，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Olivia Dean 也有两首了。但你知道前面两名两首又都是同一个人吗？

这是第三名 Olivia Dean 的歌曲叫 Man I Need。 第二名跟第一名都是他，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是本周的第二名，最高也第二名，他会不会下周把自己呢打败了，期待一下。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er。 那本周的冠军也是他 Ella Len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这种比较乡村风格的作品其实蛮适合在周末的时候聆听，它很有放假的感觉。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北上 262.4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哦。来听本周冠军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周六甚至周日还有下周一下周二连续四天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天气，那明天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中南部的金山区、华东纵谷甚至大台北盆地，温度都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状况，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山区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几率，不过范围都是比较小，也是比较短暂的。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那么此外，西南风增强，桃竹苗还有恒春半岛、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在这个周末金门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一到四月 TPass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于25号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来做领取。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一到四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四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3: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一到四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2: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五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四月失业率为3.3%，是民国90年以来同月最低，显示劳动市场状态稳定，并未受到中东战事等外部风险影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四月劳动市场统计结果，四月失业率为3.3%，比上个月下降0.04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对原有工作不满意的失业人数减少4000人，因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结束而失业的人数也减少2000人。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四月失业人数月减5000嘛，失业人数减少，过完年之后。”打算要转职的人，他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失业人数会减少。我们目前看到的都就是很正常的季节性的变动，并没有明显看到受中东战事的影响。
4: 在失业人口分布，仍以15到24岁初次寻职者失业率最高，

0: 达11.37%。五月份开始进入毕业季，人数可能再增加，但整体而言，近年五月失业率都呈现下降趋势，预期六月以后上升幅度才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劳动市场的变动主要都受季节性因素驱动。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修正发布将届满两个月。根据劳动部统计，请领月退休金劳工在犹豫期内变更为一次退休金，已有22件申请案件，显示新制落实退休基本生存权保障，让请领退休金更有弹性。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今年3月25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公布最新执行成效。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截至4月30号，已有22件在犹豫期内月退改领一次退申请案，提醒劳工申请退休金时务必记得确认。
3: 劳工本来选月退，但是这个可能他是误选的哈，他想要选一次领，那这样的案子的话，在过往他是不可能再改回来的。那经过这次施行细则的修正以后，他可以来做一些更动，改回一次领，那他就比较有弹性。目前已经有22件。
2: 施行细则修正重点包括扩大劳工的遗属及指定请领人为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押与扣押保障范围，已由法院主动办理撤销执行命令及退回已扣押的劳工退休金共517件，可保障遗属在家人过世时，家人的退休金不会因债务纠纷强制执行立即遭到扣押。此外，劳动部也提醒，施行细则另一个修正重点在于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义务，违反者将加征滞纳金，将从今年8月1号生效。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地院审理金华城案，判决11名被告中的9人有罪，检方对判决量刑有意见，遭判17年的柯文哲等7名被告也不服判决，双双提起上诉。台北地院表示，整理卷证后，预计下周一移送高院审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图利了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政治捐款以及挪用公款。检方依收贿、图利等罪，将柯文哲等11人起诉。台北地院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以及侵占真人现金等款项，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其余8人判刑1年到15年半。应小薇助理吴顺明及微晶经理张志成2人唯二获判无罪。台北地检署研议之后，认为判决有违误或量刑过轻的情况，除了认罪的前副市长彭振声、都委会执秘邵秀佩之外，决定针对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以及2人无罪的部分都提起上诉。而柯文哲的7名有罪被告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柯文哲主张金华城案都依都委会专业共识决办理，政治现金往来也有合法凭证，请求撤销改判为无罪。台北地院证实已经收齐当事人上诉书状，这两天整理卷证资料之后，下周一就会移送到2审，由高院分案审理。至于认罪获得缓刑3年宣告的彭振声以及邵秀佩，因2个人及检方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警方处理车辆擦撞事故，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其后在车内查获伊托咪芝等毒品，当场将同车3人带回，并于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5: 21日傍晚，43岁张姓男子疑似吸毒后，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建新街树人山街口擦撞2部停放路旁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和车内2名乘客神情紧张，几经盘查，在车内发现伊托咪酯等毒品，当场依法查扣，并将3人带反所侦办。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冯清豪所长说。
6: 男子吸食毒品后驾车擦撞路旁车辆，原局获报到场处理，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于盘查时当场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依法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重申，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犯罪，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佑谦报道。

0: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1: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0: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8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你有可能，你这干嘛录在那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花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要留意一下。目前国道上面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来自展翼在音乐团，这首歌叫《爱的探》。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跟他拼了吧。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边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小男孩乐团跟理想混蛋的基丁，我们都要好好过。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紧急抢修，半半施工，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哦，这边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

0: 聪明哎。
1: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刚刚听到的是陈柏 Zambo 的咖啡因。再来要给你听到的是杨世轩这首歌，叫做《三菜一汤》。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星球》。11: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325.1-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看这个监视器画面说车多定点呢、啊，小心一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出口外侧路肩有抛锚。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怎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祝福。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来自胡宇威，歌曲是《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11:38，国道一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这边车多定点哦。台61线北上0.15公里，过八里一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喽。

高尔宣歌曲 So Bad， 11:49，我到1号北上325.1到322.9公里了。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要施工，所后方回堵4公里哦，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小心。

听到歌曲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Nobody Ever Wonders。 待会12点钟进入到5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12点前来听小春的歌，不想醒来，待会见喽。

们说没了大元素，只我谁都不是。兄弟们走过每座城市，直到我独自面对问题产生的课题，不过跌倒而已，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学会折善固执，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学会了责任，赢得了素质。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3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这边有事故哦，封闭了两个车道处理中，目前有回堵到的这个大园交流道啊。再来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呢是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哎，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再来关心到的呢是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这边乌山头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况。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5号啊，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要留意。台61线北上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故障车，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歌叫做 Hello My Love。 12点09分，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港 In the Night。
1: 我要你，
0: 在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方哦，那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哇，太冒险了。如果你有经过国一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这里呢，特别留意一下外侧路肩哦。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在他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叫《女儿殿下》。

12:16，国道1号南下103.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路肩有抛锚车，两个乘客下车了，站在车子后面，那这边还没有路灯哦。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往第2航下，这里有事故，封闭了2个车道处理当中，回堵到大园交流道哦。

IC 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丑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号在东向桃园机场往第二航下的事故，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喽。

Wall Eyes Knee 来自 Linian 的作品。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还是要请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这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歌，叫做 Physical。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5

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周华健这首歌《刀剑如梦》，12:35，在国道一号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哎，哇，这个要注意喽。这是国一啦，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大货车两辆自小客的事故，小心。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听到这首歌是 K1 跟5566合作的，叫《风云变色》。12:42，国道1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325.1公里到322.9公里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蓝婷，叫做《赏味期限》。

这是赵传的歌，人生大梦。国道一号北上286.7公里，过新营。你们中间外线车道外侧哦，更正，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弯，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4公里哦。

来自田馥甄，歌曲叫做《不醉不会》。国道一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前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大家晚上开车注意一下精神好吗？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低音轰隆隆，严正岚《大冤》。

在国道一号北上啊，仁德到大湾这里哦，因为过了大湾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这边有车多定点的状况，说回堵大概有4公里。就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要特别注意，如果会经过这里，要多点耐心了。国一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哦，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方怡的歌叫《装可爱》，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喽，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88.5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喽。还有国道1号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注意。那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边过大湾中间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所以导致说后方啊回堵大概4公里，所以在路网都看到呢基本上在仁德过后这边速度上就已经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非常缓慢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瓶颈路段，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咯。再来国道3号北上328.5到330公里之间这边乌山头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上的1:07，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感谢尚恩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谈心》。那我不是阿金哈，阿金有事，今天跟明天都请假。我是代班 DJ 林刀给别阿红，大家早安啊。哦，好久没代班了，刚刚就是在播片头的时间呢，跟尚恩哥在叙旧了一下，有种哇怀念以前的感觉这样。那现在当然坐在这位置上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齁。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的南下 88.5 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仍然持续当中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86.7 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持续当中。那之前说国一南下 103.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直持续当中的是一个施工的消息哦，国一北上的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之间呢，这里是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进行路面修整的工程，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一定要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电话通报情况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 The Lazy Song。

The Lazy Song 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早上1:13，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阿红，大家高赞啊。路况持续提醒哦，国一的南下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中。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是还没接货到排除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之间呢，在这里有进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中外线车道的路面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 CCTV 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路段啊，真的是路的整体的车速啊，非常的缓慢哈，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请大家要多留意一下，目前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造成后方的车流已经受到影响了，也请您耐心通过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刚听了 The Lazy Song 嘛，就是需要这个慵懒一点的气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有种臭臭的感觉，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声音哦。

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收录在《我披着世界转动》专辑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有大家发现吗？我特别的放慢速度哦，因为如果直接照念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吃螺丝。毕竟他这首歌曲呢，算是新闻上写打破了华语的歌名记录，齁，真的是蛮厉害。21个字的主打歌造成网络上很多的人在讨论，齁，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夕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分享给大家。目前国一北上的 325.1 到 322.9 公里的施工一样持续当中哦。那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啊特别的慢，车速特别的慢。那路段是在过了大湾，那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都是呈现红色跟紫色的哦。那就是大概落在20公里以下，红色就是20公里以下，然后紫色呢就是10公里以下，代表说这个路段呢特别的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另外事故的消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88.5 竹北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 286.7 公里新营前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有路况报警广，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哦。

高尔宣的歌声最后一次。接着呢，也是臭臭的歌，来自于影子计划的歌声，没有，没注意到你在流眼泪。

我注意到你的老马赛影子计划的歌声，早上的1:26。事故的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86.7新营前啊，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哦。国一南下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两起事故持续了将近快半个小时。如果您后续有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状况已经排除了呢？还是有新的资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咯。另外在台二级的路线呢，目前之前说北上的有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在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是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的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正在进行内线的施工工程。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的路段呢，过了大湾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路面的施工，那也施工关系造成这里的路段比较慢，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从 CCTV 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还是受到影响，仍得到大湾路段啊，时速是不到10公里的，而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则是稍微好一点，比刚刚好一点了，时速是提升到50公里。那再麻烦大家，如果经过施工路段的话，请您车速要放慢，那并且留意您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要记得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将路况通报给警广哦。1:29，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待会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泪桥》。早上的1: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代班 DJ 林导给表阿红，大家高早。路况提醒您，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刚才接获通知哦。另外在国一南下稍早一直有提到的88.5公里竹北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另外一个是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哦。如果您刚好行经这个路段，新营前的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事故还在处理中呢？还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持续的施工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路面的修整工作。那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有点回堵的情形哦。那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呢，在这个路段确实是比较慢的哦。时速呢，从仁德一路到大湾啊，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那从大湾一路到永康呢，时速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且请您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啊，记得小心打开车灯，然后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注意你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1:41，张惠妹的歌声，真实。

真实，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哦。国一南下的286.7公里新营前的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当中，已经一个小时了，不确定后续的状况如何。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路段，别又再帮忙一下后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中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是说您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跟我们通报一下，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国一的南下286.7公里新营前的事故不确定后续状况如何，再请朋友们再帮帮忙，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那在国一的

北上呢 325.1 公里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了。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哦，仁德到大湾的速度有稍微好一点哦，有稍微恢复正常。那目前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大湾一路到永康，时速一样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夜间行车记得打开您的大灯，以及跟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距离。那当然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路况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请大家多帮忙咯。

1点47分 JS 的歌声杀破狼。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123 0000

杀破狼 JS 的歌声，1:51。如果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123。之前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南控，在新营前的路段啊，中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南控回报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喽。而国一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施工，是抛锚车的情况仍然持续当中。国一北上在325.1公里到322.9公里之间，这里过了大湾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车速已经好很多了，仁德到大湾已经恢复正常，而大湾到永康啊，时速也已经恢复到70到80公里之间喽。在台二级的路段，先动大五轮的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9M88 的歌声，厨余恋人。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也是一样，国一的北上352公里的抛锚车路段是在冈山前的内线车道，邀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1:57，来自于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奖金瓜。待会2点整会路况汇整给您，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国一在北上的352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台抛锚车的情形，持续大概有半个小时了。稍早提到国一南下在286.7公里新营前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控回报说已经顺利的排除。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之前在这里有提到车速比较慢的情况，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的话，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台二甲在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来自于团结 band 的歌声。团结 band 是谁呢？就是动画孤独摇滚里面的少、高中少女乐团，他们就是团结 band， 也有人叫他们结束乐团，所以就是刚刚是他们动漫里面的一首歌曲。早上2:08到0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节目。今天阿金不在家，由林刀给表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哦！目前国一北上的352公里，之前有提到冈山前的内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整体来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有持续中的就是施工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有施工是过了大弯的路段。那之前有提到它会影响到车速的问题呢，从 CCTV 上面来看，可能深夜了，所以车流已经比较少，所以从路网图上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车速缓慢的情况哦。目前车速都是可以维持到90以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当然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啊，一定会这个可视距离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所以记得打开您的车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如果任何影响到您行车动线的状况，比方说啊掉落物啊，或者是小动物误闯啊，狗狗猫猫跑来跑去啊，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也请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通报给警广。通报电话是几号呢？080-000-123-0000-123。刚团结 band 的摇滚歌曲，接下来也是一首摇滚歌。那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乐团脆够乐团呢，他们很喜欢吃这个水晶饺，然后就是很喜欢吃，为了这个水晶饺，最后还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你会不会这样，就是很爱吃一个东西，然后最后为它去创作自己的这个宣扬它呢？我觉得这种想法蛮有趣的。来自于脆够乐团阿兰姐。

阿兰杰，来自于翠购乐团。2:14，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您继续保持候。

李浩伟跟陈贤进的合作 Could Say 2:17。目前没有新的资讯，只有施工的消息。在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那之前很久之前是有说有回堵的情况呢，那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哈，目都是可以维持在90以上。那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缓慢的情形啦，只有在国一的这个中立一路到平镇系统这里啊，车速有稍微缓慢一点齁，时速是落在60-8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十哦，国十左营端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落在70-80公里之间。那其他的路段都是一路顺畅的，没有接获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您刚好行经路段有遇到状况，像什么状况呢？哦，比方说你前面有掉落了三角锥啊、轮胎皮啊，或是一些货物、家电 ，anyway， 任何会影响到您的路线动线的状况的话，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报呢？比方说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有行人、有机车误闯，或者是有小动物误闯哦，这个也都是很常会通报的情况。那当然你发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电话几号咧？0800-000-123，0800-000-123。

Chandelier 来自于 Sia 的歌声，2:23。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也是有路，也是有施工的哦。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路网图上面呢，整体车速啊都是正常的情况，没有特别缓慢的路段。如果您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段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Wandy 跟 Yama 的合作 Fly Away。2:2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23。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噔噔噔，有没有？大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恰恰恰，来自于陈小云，《爱情恰恰》。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哦，那一样也是有持续中的施工，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的路段，有中线跟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没有新的路况，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夜间行车的时候，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哦。然后车灯也一定要打开。如果你开车开到哦，好想要睡觉，或者是就是开打哈欠度孤，你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疲劳驾驶的情况的时候呢，哎，找个休息站稍微停个车休息一下，眯一下哦，那养足精神再上路。才会对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那你有没有想到说，哎呦，刚刚前面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歌曲，怎么忽然来塞了一首这个 很有年代感的《爱情恰恰》？是之前这个啊，我在社群上面滑到，就是有很多人出国啊，或者是出去外面玩啊，会拍一些影片来记录自己的旅游生活。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拍得很精致啊，配一些很文青的轻音乐啊，然后看起来很有质感。那最近呢，就是有一派的人呢，开始做一些比较搞怪一点的，就是他一样也是拍旅游的画面，但是呢，他就搭配这种传统，也不是说传统啦，就有年代感的这些台语歌曲。

然后让这个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哎，不得不说有些配的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他选歌的时候选这首歌，那歌词跟他的画面其实是有对得上的哦。而且我看那个很多这种影片底下的留言啊，就是大家讨论的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歌，他早就滑走了，三秒就滑走了。但是如果是放这些经典的台语歌呢，欸，他不知不觉就把影片给看完了，其实也算是一种流量密码嘛。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有这种台语的经典舞曲嘛，就是这种恰恰恰节奏感很强的歌，那怎么能不提到我们中文歌也是有这个非常节奏感明确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爱的主打歌，萧亚轩的歌声。还有经典舞曲不要停，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来自于曹猛失恋阵线联盟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您通报给警广喽。他总是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有没有那个前奏一下去，整个人就一起律动起来哦，连三首的这个算是非常具有节奏感的舞曲分享给大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一样也是提供路况的施工资讯，在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过了大湾的路段的施工尚未接获到排除，仍然持续当中哦。而在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是进行施工当中。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哪个路段啊有出现拥挤，呈现其他不是绿色的颜色。那也是刚刚提到这个大湾路段啊，之前大概一点多的时候啊都有这个红色紫色的情况呢，现在都已经呈现一切顺畅的绿色咯。而在国十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啊，目前这双向的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是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像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比方说你开车开到一半啊，怎么路上有东西，那个东西会什么呢，哦，有可能是轮胎皮啊，三角锥啊，或是人家载的货物货品，或者是呢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还有机车误闯，这些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只要发生以上的状况啊，都麻烦您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啊，电话几号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请大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那刚刚播了三首嘛，这个算是经典舞曲吗，就是听到节奏你整个人就摇摆起来，一起跳舞起来。那大家都说这个你如果要打就去练武士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梗呢？那这个梗是来自于这个紫禁之巅的其中一个片段，那当然就不得不提到这首歌曲咯。2:48，由5566跟 K1 所一起合唱的歌曲《风云变色》。

跟我交贴，我怒吼冲天，忍耐总得有个极限，机会从来不给弱者同情，鼓起傲气，霸气背后孤寂，挡住你我左闪右闪攻击。

5566跟 K1 的歌声风云变色，要打就去练武士打。哦，这个梗就是从这首歌的，就是这部剧叫做《紫禁之巅》，然后这首歌是它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如果是提到这个片段的话，通常都会配这个音乐哈，分享给大家这个迷音。目前没有路况，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持续的保持。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

下来会变风云变色呢？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卫生那个要分享的是健康的资讯齁。突如其来要来那个介绍健康的资讯，什么样情况下会风云变色呢？如果你的食物在外面放太久的话，那它可能就会风云变色了齁。现在那个温度越来越高，开始接近夏天了，所以这个高温温度升高的时候呢，环境会比较潮湿一点，所以你的食物如果放在外面常温下放太久的话，就会容易沾染到一些病菌，那或者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开始滋生，导致这个食物有可能会腐败变质，那这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产生一些病毒啊，让你的身体就是哦感冒啊，或者是有其他腹泻的情况，尤其是前阵子我的同事有中那个诺罗病毒，而且这种诺罗病毒有可能会造成他的周遭的亲友的传染，那其实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危害的，所以其实食物在外面放太久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状况。那现在也算是这个诺罗病毒因为夏天了啦，就是食物变质的速度可能快一点的这种流行期，那它常常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病毒会被发现的地点呢，通常会是在一些受到污染的饮水啊，或者是一些生食类的海鲜啊，生蚝蛤蜊这些贝类，那也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接触到的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粪便，你可能碰触到相关的，然后借此传播这个病毒。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说哎、欸、不想要就是防止说食品有可能会有腐败中毒的情况的话，食药署有分享了五药两不的原则，是哪五药呢？第一药呢就是要洗手齁，调理食品的时候你的手部一定要清洁干净，那伤口一定要包扎。第二药呢是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也要卫生哦。第三的药呢是要生食熟食分开来，那你在处理食材以及装成这个生的食物或熟的食物的时候，需要用不同的器具哦，要不然有时候这个生的这些细菌放到你熟的食物上面，你就会交叉感染了，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度高了就可以把细菌杀掉，但你生食上面的细菌又碰触到你等一下要吃的熟食，那其实你的熟食就有可能受到污染了。第四药是什么呢？要彻底的加热哦，食品中心的温度要超过70°C， 细菌才容易会被消灭掉。第五药呢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冷藏呢要低于7°C， 而经过烹煮或容易腐败的食品呢，建议则是要低于5°C 哦。那如果你要热藏的话呢，则是要保持60°C 以上，室温不宜放置过久。这是刚刚提到的五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跟要注意保存的温度。二步呢，二步是什么？第一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哦、因为如果你直接饮用的话呢，是有可能里面的一些细菌啊或杂质或其他的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就被你喝到肚子里面了，不要饮用这个生的山泉水葬。那第二个呢，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不要食用不明的动植物，就是比方说有人去这个像我们可能看动画、啊、会看到说哎、欸，这个香菇看起来好美味哦，就去山里面把它吃掉，哎呦不行哦，不要随便吃山里面不明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可不可以食用的，那它有可能其实是有一些病毒啊，或者是有本身是有毒性的，那你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中毒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齁。所以再一次提醒，如果你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提供五药两不的原则。第一个五药呢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食分开，那要彻底的加热，以及要保存，注意它的保存的温度。那第二个二步呢是不要饮用山泉水，跟不要饮用不明的动植物。这就是卫生福利部所提供的五药两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啦，就是毕竟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讲嘛，食物不要放在外面放太久，如果你还要再吃的话就可能放到冰箱里面，那放太久的食物我们就建议都不要吃，因为它你不确定有没有变质或者是

有什么细菌滋生之类的，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你又把这些放在室温放太久的食物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拉肚子，甚至有像刚刚提到的诺罗病毒这些状况产生。那这样你就真的后面几天就真的会风云变色，因为之前阿宏也得过诺罗病毒，然后整就是那段时间病症的发起的那段时间呢，真的是上吐下泻，真的超痛苦，完全不想要再经历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提供五药二步的原则，提供给大家分享咯。2:57，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000-123。待会3点整回路况汇整给您，继续回到今夜谈心。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是亚细亚功夫世代 Rewrite。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单立贤公，就立贤后，爱平安健康哦。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2:02。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而持续中的施工消息提醒大家，国一的北上在 325.1 到 322.9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持续中的施工，路面的整修工程进行当中。而在台二级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整体的车速都是顺畅的，并没有特别拥塞或者是有施工造成影响的情形。只有在目前是国十的路段，哦，没有，国十的路段也是恢复正常，所以整体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子都妈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先念点书吧。早上的3:1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哦，请假由林导给别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一个小时喽。一样，目前没有接获新的路况资讯，很好，请大家持续保持好这样的状态哈，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以及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如果觉得哎呦困了，或者是一直在打哈欠等相关的这种疲劳驾驶的情况产生呢，找个最近的休息站稍微眯一下，稍微补个眠啊，这样至少在开车的时候比较不会精神恍惚，造成不好的后果哈。那当然，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的状况，像是有掉落物啊，有行人误闯，有机车误闯，小动物误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管了，0800-001-23-000-003。提到永远是深夜有多好这个乐团呢，就是阿红上个礼拜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要你知道演唱会都有一些这个乐团的周边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明天是演唱会，所以我一定要一大早就7:30就要起床，然后去排队买演唱会的这个周边这样。那殊不知呢，天算不如人算，哎，人算不如天算啊，就是当7:30的闹钟一响呢，我第一个下意识哦好累哦，我不起不来，我把它关掉，晚点再去吧，反正应该都还买得到。

好吧。然后最后我起床的时间大概是9点多，快10点。抵达的时候呢，发现天哪，前面我数了一下已经有200多个人了哈。我想这个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了。那果不其然，就是当我轮到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结账柜台前面的时候呢，那工作人员就开始说，哎，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咯，什么什么商品已经卖完咯。我当下就是，早知道我7点半的那个闹钟就不要贪睡就好了，如果我早点到的话，是不是我该买想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得到了呢？那也没办法，最后还是10点半才抵达那个位置，所以也不能怪别人，谁叫自己按了那个贪睡的闹钟呢。所以也借由这个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你就提早一点吧，就是提早做 以你自己能呈现的这个尽你所能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七点半对我来讲可能太早了，我起不来，所以我没办法尽我所能。10点多，哎，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早起，毕竟我已经在提早大概4个小时，他贩卖时间前4个小时左右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还买不到，代表我的毅力不够，对不对？所以如果7点半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我的东西了。然后以我的故事来分享一下。但说是这样说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即使买不到也没有关系，就不用得失心那么重啦，毕竟就总会有新的周边出来嘛。那错过了，或许之后也有机会可以网络上也看得到啊，或者是可以买到更好的周边也说不定。我觉得只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你觉得哎怎样是你舒服的状态，那维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的话，都请您通报给警管哦，0800-00-123-0000-0003。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声。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就是顺着你自己的步伐，何必由别人来定义。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太在意。就也希望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你就照着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啦。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你还是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才是最重要的。早上3:17，目前一样没有新的资讯，那持续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施工应该还在进行当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路段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有在施工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美秀集团的歌声物语，三点二十一分，有如光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警广哦。来自于拍摄少年跟谢明佑的合作，《世界第一公》。

拍谢少年跟谢明佑所带来的《世界第一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人家讲说哇，你是世界第一公呢？哦，在165塔炸衣标板上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哈、哦，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好，故事是这个样子的。被害人呢，当时候正在上班，他的手机突然跳出了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上面写着：“哎，恭喜你，电子发票的中奖通知，而且寄件人还是某某的官方会员中心所寄来的。”哎，这时候他就想说：“哇，哎，怎么可能有中奖哦？”然后他这个信里面有带了一个连结哦。那当他点开连结的时候啊，画面就跟这个官方网站长得根本一模一样，所以他就按照这个诈骗集团的网站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诈骗集团说啊，为了核对身份完成这个领奖的程序呢，需要填写信用卡的资料。那被害人就想说，我只是领奖应该没有关系吧，就把卡号啊、有效期限跟背面验证码都通通输入了、欸、好啦，接下来他刚刚在上班嘛，然后大概过了2个小时左右，他又收到一封简讯，那内容是一组

信用卡的验证码、啊、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就会知道说如果有消费，那他就会寄一个验证的简讯嘛。那被害人他当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说，哎、欸，这个就是最后领奖的最后程序了吗？可简讯上面

他整个人就傻住了，想说，哎，脑袋一片空白，哎，我根本就没有消费啊，哪来的消费？这时候才发现说，对哦，这个步骤并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的通知信件其实就是钓鱼信件，而且被害人他亲手把卡片的资料跟验证码都交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心情就像洗三温暖一样，所以赶快联系银行停用这张信用卡，并且到派出所来报案齁。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个案的分享呢，提醒大家几个防诈的小撇步。第一个小撇步呢，如果你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务必要确认内容是不是真的假的。寄件人的资讯啊，尤其是提到跟金钱有关的内容啊，你的那个内心的警报就要用用用响起来了齁。第二个，如果你收到可疑的邮件啊，先不要理会，直接跟165或者是跟相关的单位查证哦，不要想要就是傻傻的相信说，哎，我中奖了，我就点进去，然后把上面他要我提供资料填一填，那个奖金就会汇到我的户头，哎，干不起来呢。那如果你是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啊，也可以多多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兑奖 APP， 或者是直接到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领奖的设定来登载你的发票资料，千万不要直接从电子邮件点入这个连结，因为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用的假连结，让你这个以假乱真，好像跟原本的官网是一样的，然后让你填入这些假资讯。第四点，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以及奖款的奖项的款项啊，都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哈，除非是要缴款的啦，要不然如果你是要领奖领奖金的，是不会要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的哦。好，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分享给你。第一个，歹徒传送这个假电子邮件，假冒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的诱因来骗你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来要求输入相关的资料兑奖，这个是第一个话术可以拆解的。第二个呢，被害人不以为他按照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以及信用卡的卡号，这个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这个步骤就可以踩刹车的地方。第三个，当被害人经过银行的通知刷下大笔的款项之后，才发现你被盗刷了，这个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有这个诈骗话术的解析。其实我不得不说，有很多那个诈骗集团的假网站真的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就有收过一个，是那个说我有罚单要缴款，然后就是缴款的通知信件就对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啊，然后看起来就跟那个官方网站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想说那我可能是有罚单，然后他主动通知我，我就是想说那我就登录看看。我输入到一半要按确定键的时候，想说奇怪，点怪怪的哦。然后我就试着去点这个网站上面其他的页面，因为在上面有一些小分页嘛，后来发现根本就点不开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它就是所谓的一页式的网站。然后除此之外，我就再跳出去找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去找真正的那个网站，然后发现说它长得根本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网址有多了一个标点符号把它隔开来，然后也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细节。但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就很容易把你的个人资料输入，因为它那个查询你是否有违规记录的那个栏位呢，就让你填一些身份证啊，然后填你的出生年月日啊，填你的姓名。那当诈骗集团拥有这些个人资料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去胡作非为。所以还好当下我再去查核一下到底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只差在说那个页面啊，生日是可以点选，用点选的方式可以点日期、点年份、点月份、点日期的。但那个一页式的网站呢，什么都不能点，它只能要你手动输入。所以我是从这一点发现说，奇怪，这网站设计怪怪的，然后才发现，不对，它根本就是假的网站。所以用亲身经历跟165上面的个案跟大家分享，即使收到 email， 然后不管是中奖也好啊，或是刚提到这个罚款啊，都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

0: 的手段之一哦。那请要去做一下查证，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多加注意。好，分享完诈骗的资讯，目前路况的资讯呢，也只有这个施工的消息持续中，就是国一的北上 325.1 到 322.9 公里，在过了大湾路段，这里的施工仍然持续中哦。台二级的南下先动大五轮的路段，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记得有路况报警广，警官感谢您的帮忙。早上3: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到今夜谈心。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rispy 吹乐团，
2: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格式塔少女所带来的《日曜日》。日曜日在日文当中是这个星期天的意思哦，星期，但是今天是5月23号，是礼拜六，所以在日文当中应该是叫做土曜日哦。

早上3:40，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今天阿金不在家，由领导隔壁阿红来代班主持，陪你到凌晨4点的节目时光，最后的20分钟。目前没有收到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保持很棒很棒。那当然夜间行车车灯一定要打开，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也不可以少哦。那如果有影响到您的路段，行车的路段，比方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呢，掉落物掉下来啊，或者是有狗狗猫猫误闯，小动物误闯啊，或者是有看到行人走上来，机车闯上来，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你有选择障碍吗？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很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在两者之间挑不出来，确实会被大家俗称所谓的这个选择障碍所困扰哈。那这身旁的人就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有什么好选的，对不对？”旁边人就会看不下去，说：“啊，我来帮你选啊！”就会有这种好心的建议，这样你说：“哈，好想要这东西，也想要那个东西，好想要，一直纠结在这里。”接下来歌曲呢，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公馆青少年的歌声。0800001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通报给我们。来自于芒果酱，再见电影院。

芒果酱所带来的再见电影院。3:49，新的路况提醒您，朋友回报说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是有路面有坑洞的情况哦，要小心哦。路段是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 ICE 哦。除此之外，就是持续中的两个道路施工的消息，一个就是国一的北上325.1到322.9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施工进行中，台二级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方向啊，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资讯，如果您有遇到任何的路况，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3:50，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宋德赫《蓝鲸》。

宋德赫的歌声《蓝鲸》，早上3:55。有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3。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啊，它是这么说的：今天23号，5月23，礼拜六，各地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啊，中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这里的温度都会再高一些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而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的前后啊，这紫外线是比较强一点的，甚至会达到过亮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今天有预计中午时间才要出门的朋友呢，外出请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那午后啊，局部会有一些对流产生，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这个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小，而且也会比较短暂。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气象署说啊，澎湖是多云时晴，25到30度左右。金门是阴时多云，25到29度。马祖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今天的西南风增强，所以在桃竹苗、恒春半岛、兰屿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而金门跟马祖会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您的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哦。那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所显示，

1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环境的风场为西南风，所以中部以北位于下风处啊，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午后的臭氧浓度会稍微提升，马祖跟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那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好啦，现在是3点58分，阿红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今天就陪伴大家到4点的节目时光。明天呢，阿金一样会请假，但代班的人就是逸勋，是逸勋来代班，那我们有缘再见了齁。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怕胖团的歌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高炸早上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上面的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138公里，过了铜锣，朋友回报在外线车道是有路面的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一的施工是在北上的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了大湾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尚未接获到施工排除的状况哦，所以请您行经施工的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多留意自己跟施工人员的安全。之前提到台二甲南下的仙洞大五轮路段信义隧道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施工已经撤收，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没有新的路况资讯，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有任何的路况请您拨打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非常感谢阿红刚三个小时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哦。接着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着大家聊聊天谈谈心咯。

大家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得比较闷热一点吗？我自己今天开始有开启我的冷气机了，不然平常的话我都只有开电风扇睡觉。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我每次都直接吹我的头，让这个吹风机啊，更正哦，不是吹风机，吹风机是拿来吹头发的那个，是电扇啦，电扇让它的风直接吹我的头，这样比较容易感冒。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好好的改一改，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感冒。接着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泰勒斯的 Cruel Summer。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几个路况消息爱报火力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

目前路面上面是有坑洞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咯。再来是台二甲南下在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

在看到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目前在轮流占用到了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时间是5月19号到5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点13分，一起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最近的天气比较热一点嘛，感觉已经来到了我们所说的夏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最近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也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5度，那大概都是32到35度之间，尤其是台北啊、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台东这一部分的地方呢，温度都会在可能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台东甚至有可能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而中午过后呢会有对流发生，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北部的平地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但是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小，也会比较短暂。如果你是这几个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刚刚有说到最近会比较热一点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点，所以一定也要记得你的防晒措施要做好做满啊，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亦或是化学性的防晒，只要能把你的这个皮肤好好的保护好，都是一个好防晒。另外就是要请你多喝水，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咯。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晴，气温是25到30度，金门是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最新的新闻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凯文的歌声《Summer》。

来自凯文·哈里斯的歌声《Summer》。听完这首歌之后，你有感觉到夏天真的来了吗？接着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新闻消息，就是屏东有一棵老树，它长得非常的像爱摩爱石像，那这棵摩爱石像呢也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小景点。那这棵摩爱树呢，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时光涧与昌隆交界处呢，有一棵百年的嘉东树。通常这种老树啊，有说到百年，甚至我觉得有50年就已经很厉害了。一棵树要长大，它要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嘛，特别是它其实长得像摩爱石像，这一点就又让人感觉到更是特别了。但其实呢，107年的时候，它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居民他上传到了网络平台，其实是要跟大家提醒说，哎，你们大家要注意说，这边会有一些交通安全问题。但没有想到，却因为这个树木长得太像摩爱石像，所以意外爆红了。原本这个路段啊，在过去它的宽度其实不到3公尺，它其实是小货车勉强可以通过，但是没有办法会车的一个情况。后来有居民向当地的民代反映啊，也有协调地主，后来这一条路才慢慢的被拓宽，目前已经拓宽到了4.5公尺了。其实啊，在当地的这个地主啊，他也认为说摩爱树的美，他认为更胜于台东的金城武树，就想说，哎，未来或许屏东县的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去倾注在这里，再改变一下周遭的环境，因为附近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泉水沟，也是一个相关的景点，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许可以让这一边的地区啊，做更多不一样的景点改造，让更多的地方结合在里面，让游客不只是来拍照打卡，也愿意去停留啊，认识相关的地方故事。不知道大家的家中或者是家里附近，甚至说你的故乡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棵百年老树呢？像是宇宙自己的家乡在彰化，那彰化呢，我就一直觉得，诶，怎么彰化好像很多的百年榕树的感觉。虽然说很常会听到人家说大树公，也就是我们大榕树大榕公，好，但是在彰化好像这个常常地方就常常会听到好多地方都有大榕公这样一个地方哦。就是榕树呢，它其实长到了百年之后，它会长得非常的大棵。那它有多大棵呢？它的树叶啊，会几乎盖住一整个宫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常常就会有一些老人家在那边下棋啊，喝喝茶，聊聊天啊，在那边散步走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棵大树它可以去承载着非常多的回忆吧。对我自己而言，一棵大树它能承载的有时候不仅是当下的那个记忆，或许也是当地人对于这棵树这个地方的一个回忆。如果这棵树成为了一个当地的代表的话，或许它也同时能够带动刚刚所说到的经济观光。我觉得有一棵大树在，它好像可以造成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让整个这个地方呢，更多人会去参观或者是来造访它。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也像这样的一棵大树，会让人想要去走走看看，或者是说那也是你的其中一个回忆呢？
接着来聆听到戴爱玲的歌声《大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哦。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 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接着走台61线的主线哦。那这个施工封闭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20号早上9点到116年的7月20号的晚上6点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

再是台六十六线西行在8.45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前，目前快速道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状况，平面道路仍维持的双车道进行通行当中。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则是台六十六线东向在5到8.4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快速道路以及平面道路全部都在进行封闭施工，主线。

车辆呢，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再到三民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是5月20号、5月22号以及5月24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4:34，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今天已经来到礼拜六了嘛，礼拜六的夜晚你在做些什么呢？或者是说清晨这个时间你在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不用赶着出门，还有一个厨房在的话，希望你的厨房里面有微波炉，那我们就可以用微波炉热一杯助我们好眠的热牛奶，或者是你现在刚起床想要热一个饭团当做早餐，那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微波炉的启动键，让微波炉里面的转盘开始转动，在热我们的食物的同时啊，你一定看过一层黑黑的一点一点的金属网格，那我们往内看呢，你有没有想过，诶，这个黑色的金属网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就是微波炉的安全防护罩咯。在了解这个安全防护罩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嘛。微波炉内部会发射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大概是12公分。这个长度的电磁波呢，非常擅长做一件事，就是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疯狂地跟着震动，互相摩擦，进而产生热能。但是电磁波如果跑到人的身上，哎，那就会出问题咯。所以说为了把这股能量锁在电磁波里面，锁在我们的微波炉里面，科学家就运用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原理，叫做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当电磁波遇到一个由金属制成的网罩时，如果网罩上的孔洞尺寸小于电磁波的波长，那么这个电磁波就找不到缝隙钻出来，就会被反射回去。那我们微波炉门上的那层黑色网格呢，其实就是金属做的。那我们来想想，一个直径只有2公里的小孔，想要挡住一个波长有12公分的巨大电磁波，哎，那是不是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所以说这个电磁波碰到这样的一个黑色网格，黑色的金属墙的时候，它就会被弹回去，进而继续加热你的早餐或者是你的好眠热牛奶，而不会波及到站在这个门外的你哦。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Dream Girls 的歌声《爱情微波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喽。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诶，微波炉它是怎么加热的，以及那个黑色的金属面板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黑色网格呢能保护我们的人体不受到电磁波的干扰。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诶，那既然它都可以反弹我们的电磁波了，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呢？因为可见光它其实也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的波长非常非常的短，短到大概只有400到700纳米哦。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刚12公分的微波的电磁波呢，它就像是一颗大足球，那纳米的等级它的可见光就像是小小的沙粒。微波炉门上的小孔啊，虽然挡得住12公分的大足球嘛，但是对于细沙一下像是小小的沙子一样的可见光来说，这个孔洞它就非常的宽敞，也就是光线它可以自由自在的穿透我们的网格进到我们的眼睛当中。可是呢，微波炉的电磁

直播，他反而是被挡在了里面。也就是他们的波长不同，也就导致了这个网格它可不可以穿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个就是微波炉上黑色网格的小秘密，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哦。希望下次当你看到或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会想起这个保护我们的黑色栅栏。下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的温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再来要请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台64线西行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显示为绿灯，那目前要更改为红灯的状况，如果你有在经过有任何的疑惑的话，要再麻烦您确认现场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也要请您多加留意现场的情况，如果是没有车的请如果是可以直行通过的状况，我们再继续通行哦，千万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的天色会比较暗一点，所以说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如果你现在有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轮啊，或者是车子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心上路，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性。接着来聆听五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蕙的歌声《温度》。这首歌曲过后呢，也要来到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一起来聆听周蕙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坑洞的，在我们的路面上面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喽，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了。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内线的指示灯呢，原本应该要显示红灯，目前是显示绿灯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内线车道是不能行驶的，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哦。再来是台2级南下的信义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

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北市的行义路300巷到全园路封闭的单向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5月20日到5月22日，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下井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18日到5月24日，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到5月24日，同样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最后，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时间呢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今天5:10，同样由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教会。今天要讲到的是黑胶的外包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等等仔细的来聆听。哎，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到底有哪一些秘密呢？5、6月的时间其实是一个毕业季准备要到来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的暑假要来临了嘛，7月就是我们的暑假要来临了。这阵子我就是在找房子，觉得哇，找房子好困难啊，要找到一间属于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价钱，甚至是要说我们的格局是自己喜欢的，就要东奔西跑，到处走走看看，就觉得哇，在台北租房子要注意的事情好多呀。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广播、找房子、运动当中三点一线，算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吗？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的充实，就是没什么太多的休闲时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看房子。好消息是最后真的有找到房子可以住，但是每次都在想说啊，为什么找房子会这么的困难呢？我觉得找房子也算是对于生活中的一个考验。或许你现在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啊，也或许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租屋族，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就是哇，找房子这件事真的好麻烦哦，要找好久好久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一间房子。

不知道大家在找房子或者是在租房子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有什么呢？应该说你自己在找房子的一些条件会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很喜欢阳光，所以我觉得我的房间一定要是采光比较好的，让这个阳光可以透得进来。另外就是希望我的衣服不要有这个臭臭的霉味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晒衣服的地方，这是我自己主要两个条件啦。所以我自己在租房子的时候就在翻它有没有类似阳台呀、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比较流行外推窗啊。我自己是感觉到好像很多的房子都会做一个外推窗的设计，让我们可以去晒衣服，但我每次都很怕我的衣服就这样掉下去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9，接近十分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一张黑胶唱片最迷人的不只是它播放时的声音，往往抓住众人眼球的其实是它那独特一格的外包装，可能稀奇古怪，也可能古意盎然。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黑胶唱片外包装的秘密。今天邀访到的来宾，他开设的不只是一间只听不卖的唱片店，从2013年开始就在鹿港营业至今，甚至有着伟大艺术家孵化中心的称呼。这间店面时常举办展览以及制作唱片专辑。欢迎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1: 大家好，我是莱尔费可唱片的老板 John。
0: 在2013年开始，莱尔费可唱片正式营业了。然而这边明明有一个唱片的字样，却是一个只听不卖唱片的地方。为什么老板一开始会想要创建这样的一个空间作为展览的场地，而莱尔费可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要话说从头。2013年其实我还没有回到鹿港来把莱尔费可唱片行展开，但是我先在台北的剥皮寮展览空间里，跟我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们举办了一场联展。那当时就是把草创初期的几张唱片在那个联展当中拿出来展示，我只有一面小小的墙，几个木工简单钉上去的展架，就这样子而已。那也在那段期间里面来往的许多参观者，他们可能有遇到我自己亲自在顾展览的时候，我才有好好的为他们介绍那些唱片。后来回到鹿港以后啊，其实算是逃回来的吧。台北的生活结束之后，刚好那个人生的 gap year 回到鹿港，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那个刚回到家乡会有一个蜜月期啊，就是家人们因为你离开很久了，会非常的关心你有没有好好休息啊，有没有好好吃饭。好景不长，一旦过了那个甜蜜点之后，就会开始什么时候要回台北，什么时候要上班，接下来要干嘛。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

压力会让你觉得好像还是不要离家人太近比较好。于是那时候就有做了一个考虑啊，我是不是在家人的生活主要范围的离开一点点的地方，我大概就是中午可以走路回家吃饭的这个半径范围里头去找一个空间当成工作室好了，再来思考看看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表演一下上班才不会一直被念。这个跟在台北的状况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本来在 Gap Year 里面也是会去思索着未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离家的话就会有一种你连生活呼吸都要付钱，那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比较孬一点，就是靠着家里的支援好好慢慢去想想。那时候其实并没有刻意要找一间什么老房子去整修它，而是因为在鹿港，特别是自己外婆家附近的房子就是这么老，然后整修其实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原本是2013年结束回来嘛，但是真正开启让到客人可以进来已经是2015年了。那这个莱尔费可唱片行所在的房子搬得到第二个地点了，在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是在一条叫做山行街的小巷子里面。那这个山行街在以前的旧鹿港时期，它其实是在卖杉木的地方，所以就以此为命名。莱尔费可唱片在这个山行街其实并不是刻意要成立的，而只是说我当时在帮自己的工作室想一个名称哦，想破头啊，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各种命名的方式好像都已经有人使用过了，最后就想那返璞归真简单一点，就用街道名称加门牌号码。可是又发现一样又有好多人，而且有很多很棒的空间啊店家也都是这样子使用的，我就有点反骨，所以我决定不要这样做。那因为鹿港的这个老房子啊，它的特色是砖造木构，所以我们在空间里面其实不会有阻碍视线的柱子。那我在思考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它的时候，其实最初的历程有点不一样，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已经在鹿港生活比较长时间的前辈们哦，他们可能就会来关心你嘛。可是这里面就分出是，如果他期待你可以做点大事业的，他首先会问你要卖什么吃的。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店址所在的附近有一间很棒的独立书店，当时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建议，说你要不要听听看房子跟你说什么。我想说是鬼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再重新去认识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方，认识一下你正在整理的房子它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有点重新开始去认识鹿港的街道巷弄，认识我所在地方的这些人文特色。后来我有想到，就是这样子没有柱子的空间不是很适合做展演空间吗？然后加上又回想起研究所时期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艺术设计学院，学校附近就有一间老宅也是像这样砖造木构，那它就被使用成咖啡厅。但是在咖啡厅的墙壁啊都被附近的学生预约来当展览用，所以它叫 Gallery Cafe， 就是它又可以当展览空间又可以当咖啡厅这样子。那我当时就想着太棒了，那个 Gallery 的部分我已经拥有了，那 Cafe 我不会喝也不会煮，那还是要 Gallery 面线糊欸，我又不会，然后所以就想还是挑点自己擅长的事情好了。所以在命名啊跟思考空间工作室该怎么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像这样子因缘际会，又不想要取跟别人一样的名字，然后又在思考着怎么跟一个艺术展览的小空间做结合，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心爱的莱尔费可唱片行，在展期结束之后就收到箱子里面去了，所以就决定把它重启，而且把它扩大成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这样子。那这些唱片当然就是我呕心沥血去设计做出来的啦。展览空间的话就变成规模不大，是为了给像这样子小小的社区聚落里面，也许有些人他会创作但不代表他是艺术家，那或者是他有想要展现点什么，但是他把展览看得太严重可怕。我自己会比较把它定义成说我是一个唱片行加展览空间，但是我是一个用唱片行吸引的客人进来，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小小的场域里面听某个创作者说他的故事。这是我当初后来在决定营业内容的时候有比较谨慎思考的部分了，其他就是有一种随心所欲。

0: 力的，就是没有蓝图，先把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先往前做，就这样子。莱尔费格唱片它在第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实验型，所以我们对于来的艺术家都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好意思的态度，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作品来这边展览之后就能大名大放哦，但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来创作啊、来展现自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应该沟通了很多很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往往是最久的。那先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要说的故事是什么，才开始去研究说怎么去展出它。就像每一张唱片的设计也是这样子，唱片的封面都是由我本人亲自设计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超屌，是因为没有钱啊。你要请昂贵的唱片封面设计师，或者是请知名的设计师为你设计这些唱片的封面，那个是需要稍微有点成本的。我就想说这样的话就自己也校长兼壮钟，就是能做什么尽量自己做。我就发现要帮一张唱片设计它的封面，其实就有点像在帮这张唱片的故事找一个可以吸引人家往故事里面走的钩子。好，那这个 hook 就像一首歌里面的副歌一样，它可能必须要有一种魅力，这个魅力的由来就是在这个故事它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不见得是对应的那句歌词。你就想如果每一次唱片封面的设计都要符合某一句特定的歌词的时候，那个唱片封面就会很难设计嘛。唱片本身它是一个故事的集合体，有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人创作的整张专辑，他一定有他想说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记录了他某个人生阶段。比如说像 Adele 英国的那个歌手，他的专辑就直接用他的年龄来命名，然后或者是说像卢广仲，你就会发现他的创作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生活中的碎片或者是琐事，那这都代表是他精选出来他生活中的一些人生故事想要告诉你们。只是因为创作者他用的是音乐或歌词，那设计封面的人也许就是要在这些歌词或者是集结起来的故事里面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他的影像。那所以我当时在做这些唱片封面设计的时候，当然优先考虑的就是他所内涵的故事是什么。那至于内涵的故事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做什么图解说明，就是一定不是说因为这首歌跟苹果有关所以我就要画一颗苹果，没有啊，说不定他的这颗苹果讲的是他的爱情，或者是说这张专辑它是一个关于什么样子的主题，也许这个主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伤心跟黑暗，可是它的主题有可能是阳光汉堡可乐啊，对不 对？那这时候就要挑战了，我要如何把它就是融合在一起，消化吸收之后再表现出来。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唱片的封面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头脑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只有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给好好说出来而已。那这就是莱尔费格唱片在不介绍单一张唱片的状况底下仅能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部分了，其他部分的话就欢迎预约来鹿港找我咯。
1: 所以说要怎么去了解这张唱片它所蕴含的故事，你是会只有听他们的音乐，还是会问你的唱片的主人说这几首歌曲里面你想要代表的故事会是什么？
0: 我的历程当然是极其的怪异跟特别，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什么通则或建议这样子，你就要想这是一个超级怪异的独立个案。好，但是就我所知好了，就是野人献曝一下，如果今天我想要去阐述这个唱片的故事内容是用影像的方式，那我可能要想的是，这是我过去在做影像采集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他给了我一个提醒，他说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今天要做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你如果光是写那个照片里面就已经看得到的资讯的话，那你何需要写字？那或者是说你的照片呈现的你的影像呈现的是你文字里面本来就已经有提到的东西的话，那你何需要影像？ 所以你应该要表现的是在那个抽象的中间，文字没有办法提及的部分。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唱片的封面是不是就是要展现那个音乐歌词没有办法

0: 办法完全说明的那一部分了。
1: 哦，
0: 对不对？就是如果音乐跟歌词都可以说明了，然后我只是锦上添花，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把音乐歌词所蕴含的意义稍微没有办法阐释清楚的部分，哦，用唱片的封面去把它表达清楚的话，那也许就是那个 hook， 就是那个魅力的所在，
2: 把它变得更完整的一部作品。
0: 对，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继续聆听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了，我们有通知处理相关单位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原本说是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嘛，那这个它的内线指示灯原本是绿灯的，现在已经变回红灯咯，那施工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的红灯车道又变回了绿线车道了，所以大家是可以通行的状况，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就是说目前的内线车道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来聆听黑胶唱片外包装的小秘密吧。
0: 所以它不应该是二次创作，或者是我刚刚讲联合创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你也是在为这一整个作品贡献，而不是在服务着谁这样子而已。
2: 那在唱片封面设计，除了这样视觉上一个给人的感受以及它故事性，我们其实还有触觉。那我们如果想要在黑胶的外包装上面增加一些触觉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通常这些触觉会是用什么材料，或者是它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提醒我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黑胶唱片这个尺寸的这个唱片，在大概1960-70年代之后，它就变成不是一种主流播放音乐的媒材了。
2: 嗯，
0: 因为特别是在这种塑胶卡带出现之后，黑胶唱片它的广泛使用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再崛起呢？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趣的报道。你有想过黑胶唱片的尺寸为什么大概都是，哦，我说是外包装，就是落在31-32公分平方公分这个尺寸，就是这个12英寸乘以12英寸，它其实很适合抱在胸口，那所以是不是会有一种宝贝它的珍惜它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探讨一个比较诡异一点的思考方式好了，你如果买一张塑胶卡夹的录音带，要么就装进你的那个 Walkman 随身听，就这样子，那个塑胶壳歌词本要抽起来怕会破掉，因为它是折页折起来，然后再不然就是它会很轻易就可以收在你的包包里面。再来是 CD 也一样啊，因为它变得薄，虽然它的那个外包装可能是在15公分平方以下，但是它也很容易就可以收在包包里面。偏偏黑胶唱片它很难可以让你收在一个你的大背包里面，第一个你怕压坏，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把它收起来，这是我品味展现的机会耶。我就会觉得很有趣，说以前啊小时候不懂事，那时候成品书局还有地下二楼可以听唱片，我就曾经在那边买过 CD， 舍不得把它装进袋子里，我好希望有人家可以看到我拿的是什么

唱片这样子。那当然年轻小孩不懂事，血气方刚，希望拿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出现说，哇，你听这种音乐，我就是很急于想要分享自己的品味嘛。但是像黑胶唱片的话，就变成它其实可以在很多场合底下是让

0: 的，所以以前会有一些拍照的时候会让模特兒拿着黑胶唱片挡在自己的头前面，那就会出现一种诡异的排列组合嘛。然后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对于黑胶唱片尺寸自己在做功课研究的时候的了解啦。那因为像这种可以珍惜它的感觉，所以在当它不再是主流的播放音乐媒介，而变成是比较有专程爱好的人才会去收藏的收藏品的时候，它就更有那个被保护的感觉嘛，因为你可以抱在它胸口。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正方形的设计，其实正方形因为它的圆心好了，它到每个边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影像设计上这是一个有点取巧的格式。就像你的 Instagram、它的正方形格局，它会比较像你的那个照片仿佛都有一种艺术气息一样。四乘三或者是长方形的比例，就是比较常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到这种长方形的照片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它就会出现当你的那个影像啊，或者是你的这些排版方式，它需要做很多的安排跟设计。可是正方形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出现对称，然后人对于对称这件事情就有一种生物上的着迷，就是你可以透过对称来吸引它，你也可以用不对称来吸引它，但是你要怎么让它感觉到明显的不对称，你就是在一个正方形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其中一个角，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先给你一个对称的框，那在这个对称的框里面再去做出不对称的反差，那就会有很多有趣的设计可以去思考。那人像也是啊，就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张正方形的画框里面放了人的影像进去，那它就可以做各种身体的扭曲啊、蜿蜒啊，在这个不对称比例里面去做挑战，或者是去找到平衡点。有些人他会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比例去思考阐述故事的视觉冲击啊，这也是我觉得黑胶唱片它的外包装啊比较有趣可以去思考部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是它可以做很多折，这种 old school 的方法就是你的唱片外包装它同时可以是歌词本，你可以除了看到曲目以外，你翻开你也可以看到歌词，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能收录的歌不多啦，大概就十首十二首，也许它原本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首歌的长度大概都在三四分钟，那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只有这个长度的篇幅可以讲一个故事。一整张专辑他可能有十到十二首歌，那就代表你的每一个故事的章节就只能那三四分钟。由这个来思考，就有点像唱片本身是一个很讲究规矩的东西，那偏偏音乐创作又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所以你把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放在一个处处充满规矩的这种格式里面的时候，那当然就蹦爽翻啦，对不对？凸显你的那个奔放灵魂。
1: 莱尔费克是有在帮其他人做唱片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由你自己去亲手制造，但是在跟这些人啊，不管是艺人还是这些创作者沟通的过程当中，最常会遇到的冲突点或是问题 是什么？那你如何去做一个调解，去达成双方的共识？
0: 如果要以我的案例来说的话，我还是要重申一次，是跟这个世界上其他唱片设计者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争执的过程，或者是我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机会。好，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一样是请要到鹿港来找到我本人，听到唱片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就我所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只有在唱片设计这件事情上面才会遇到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它应该算是一个设计者跟创作者之间的矛盾。创作者是由内而外把东西展现出来，设计者他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要更多，就有点像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我的创作的歌曲给你听，我可能是尽可能的把我想说的都在歌曲里面表达出来给你，但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今天写的是一首芭乐商业歌，有目的性的，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唱片封面的设计这件事情上它就比较微妙一点，如果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他可能就是个设计师，他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除了是客户的委托提出的需求，他还要考虑到的是受众，就是这些 audience 他们能接受的程度。

0: 或者是他们喜欢什么啊，所以这时候同理心就很重要，就有点像你得设身处地去思考各个面向的需求，想表达的人他还想要再表达什么，他想要传达的 highlight 高光亮点是什么，接受者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得到，所以设计师他同时身兼两个不同面向的人的需求，他都要考虑，他在做出回应。在设计唱片封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得到的是很自由开放的允许，就是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啦，那就是符合刚刚讲的那个规格，我只要在印刷的需求底下，或者是我只要在我这次的这个创意的会议、商业目的，或者是整个质感的讨论范畴底下就可以。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标新立异，我就是要跟有需求的委托者、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或者是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对象，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很奇怪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了。所以说服力反而很重要，我如果今天可以不费任何一句补充说明，在你的视觉看到这个唱片封套的那一刻，你就有很澎湃的感受跟想法，那也许是我满足了这两方的需求了。可是如果当我只满足任何一方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设计的完成度就不够高嘛。所以这是我的理解，专业的设计师、视觉设计的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方向的考虑，因为毕竟这不是我赖以为生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不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我所经历的事情实在太诡异跟独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一个通则或者是常理来介绍说明。可是就我过去认识的人，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这些工作的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像这样子。我就像是我的朋友，他们可能是独立的乐团，那他们在找寻唱片封面的设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是着重在我的封面必须要产生多大的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可能会更在乎的是有没有把我们的风格给展现出来，有没有把我们乐团的特性给展现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他是 idol 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设计8款16种封面，每个都非常的公式化，前人所留下来的经验说像这样子，哇，有闪卡的质感，然后一下子这个造型一下那个造型，它可以符合喜欢 idol 的这群粉丝们他们想收集的心情，所以它还是会在不同的情境底下出现不同的考量。这时候回到刚刚讲同理心就很重要，你得去思考的是市场的时候，那你就要同理市场里面这些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大值是什么。我如果今天想要开创一种新的流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的是我的这个挑战能不能在他们咀嚼之后想了一下哦产生说服力。你要真的可以做到这样子，哇，要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或者是灵光一现，有时候你可能想破头开了100次会也不见得能讨论出一个什么很理想的结局啊，然后所以就会变成哦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有的人他就是特立独行，他不小心杀出一条血路来，那这又变成是一段佳话这样子。我自己在做像这样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是艺术设计类型的工作，我们比较没有做实验这件事情，我们都只能在过去前人的累积里面去找出有点像同中求异，然后甚至还要考虑异中求同。异中求同就是我要让这个市场可以吃得进去吞得下，然后同中求异就是大家都老梗的时候，我怎样可以跳出一个哦，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的不同啊。所以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或者是我所领悟到的。
1: 就像刚刚有说到的，莱尔费克唱片有合作过艺术家、乐团，那这些专辑设计有2015年的 Prince Fred、 2016年的明明，这么多的一个作品当中，会有最喜欢的一张黑胶专辑吗？
0: 莱尔费克唱片的宇宙之内的吗？目前来说我自己没有，但是有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在过往有开店的时候，来往的客人是随机的客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最后留下了什么，那一块唱片的封面设计它其实用的是鹿港这边的一些

0: 过去我拍的照片。那故事内容当然就是这个节目的篇幅不够多，所以我们没办法细讲，可能是目前为止介绍最多次的就是那张唱片，是这样子。
1: 欢迎大家来莱尔贝克听一听这些唱片的故事，还有以及莱尔贝克这个名称的由来。今天非常感谢 John 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黑胶专辑外包装上面种种的故事，还有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心得感想。那我是宇宙，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在与 John 聊聊黑胶外包装的秘密后，我们发现其实专辑的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故事，有许多人共同编造叙述那些歌词中没有办法被展现的内容，而外包装设计师需要去兼顾受众与创作者两边的想法，才能让作品被市场融入。这些黑胶外包装的小秘密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晚乌龟楼空休息，爱家里卡住耶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38公里。过铜锣的外线车道，这个路面坑洞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碾到它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北上325到322公里之间，原本说是有这个路面整修工程，在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一个故障车脱掉支援防撞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台64线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施工工程的，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5:42，外面的天色真的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所以说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要通过啊，我们就先停下来，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行人朋友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先确定我们左右来车有没有要通行，确定他们要礼让你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再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五月天的歌声《温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都是白昼的昼。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每次在念自己 FB 的名称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都会想说会不会太长呢？大家会不会记不住到底要怎么打？每次都想想那我到底要不要改我 FB 的名称？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自己好尬意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7，来聆听我们6:00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的歌声《时光从不温柔》。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6:00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魏佳莹的歌声。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头后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现在时间透早六点，咱拢早起为着生活要打拼，开车唔免惊孤单。有警察广播电台，和你上新的路况消息，迎接新的一天。和警察广播电台用上好的歌声，和你满满的爱。

哎、欸，你搁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喽，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是有轮胎皮哦。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台61线北上在262.4公里东11交流道路段呢，原本是有故障车拖吊支援防撞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于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码，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原本是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整修工程，目前也是已经结束了状况，所以这三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

再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再来是台八线西行往天祥的方向，目前是有一个管制措施的，也就是我们的分流措施正在进行当中哦。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的砂石

砂石港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接着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若你是东行往花莲的方向呢，那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行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6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的一个状态的话，记得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门，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出发，我们再出门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咯，因为常常会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就出门的话，是不是就会觉得诶，面前的好像有些东西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转过来，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门了，一定要睡好，确定自己的精神没问题，那我们再出去走一走，再继续行驶我们的这些不一样的开车工具啊，不管你是路人还是开车的人，又或者是说你是骑摩托车的人，都是一样哦，千万都不要疲劳驾驶出门咯。最后一个小时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天使有关的，不知道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个瞬间会觉得什么是你的天使呢？一起来聆听今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

0: 来自林世轩的歌声《路过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实境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另外明天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车上必须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13分哦，刚过6点13分，已经来到了6点14分了。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喽，也就是我们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了解165达栅仪表板当中的相关讯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天使之岛》。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消息喽。今天要来看到是5月21号，也就是礼拜四的时候的一些相关消息。首先是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有476件，财损金额来到1,388.2万元。那我们来相比一下我们5月14号的相关资讯呢，诈骗案件受理数在于5月14号的星期四是43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855.2万元。所以相比于这礼拜来说呢，这个礼拜虽然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少了，那就是我们的小额诈骗量其实是变多的一个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最近小额诈骗的情形咯。那什么是小额诈骗呢？小额诈骗就是虽然说这个诈骗案件数量很多，对不对？但其实每一笔的金额都不是太大，虽然说不是太大，但还是会造成一个像是积沙成塔的概念，你的钱钱就会被诈骗数量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但它还是属于诈骗嘛，还是会把别人的钱钱给骗走，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受理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来到24件，财损金额是4,018.5万元。再来是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也就是我们的金融卡片的诈骗案，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2.5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是35件，财损金额来到3,773.9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为50件，财损金额来到5,390.2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8件，财损金额来到908.3万元。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钱钱飞走了。

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诈骗案例。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投资不找真银楼，百万现金都扛走。这一次的主角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前阵子由于白银有一些回档，所以就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廖汉娜的人。那这个汉娜呢，就自称是自营商，主打的就是比较低的手续费的经营买卖。知道小片对于白银有兴趣之后啊，他就热情的介绍目前的行情展望还有购买方法。当小片听到他用非常低的手续费还有成本价的时候呢，就有了兴趣嘛，想说这应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当下就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小片也收到了实体的白银，那小片就逐渐放下了戒心。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又联络小片，要求对方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财宝啊，都可以透过这边及时来去报价下单。再过了三个礼拜，又要他加入另外一个

赖昵称叫做宗玉的人，说这个汉娜呢就说因为他的工作转换了，所以之后就要由这个叫宗玉的人来负责后续的买卖以及对接。当时由于又适逢一个白银的小回档，所以这个小片呢就透过赖和宗玉联系购买白银，所以从一段时间开始又陆续下单了好几次。先前每一次对方都很快的就回复小片，告诉小片说诶成交的讯息还有订单的状况，让小片觉得说诶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奇怪的是，不管买了多少次，对方都没有再寄送任何实体白银给小片，小片就开始询问进度，但是对方却总是用各种理由来去推脱，不是说市场的变化太快啊，不然就是哎，我们现在现货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啊，后面甚至还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一开始小片还不觉得哎哪里有问题，他想说哎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贵金属的行情越来越差，那小片独心坚强又加码买进，汇出了200万元，后面对方跟他对接的人却再也无消无息，小片才认清诶原来这个就是诈骗啊。接着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案例的话术解析。第一个就是歹徒假冒是贵金属的中介商，说我们有便宜的手续费啊，我们的进货价比较低啊，这样子去欺骗被害人去购买白银或是黄金的商品。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刚开始购买的时候都有收到货，但是后面开始就用各种的理由来去延迟，并且说哎，我们需要补足资金，试探这个被害人还会不会继续投入。第三个就是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汇入非常大笔的款项后呢，歹徒就会捞走最后一笔立刻消失，那我们的被害人呢就无法求偿了。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些状况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家里要怎样？第一个就是近期有许多主打低成本以及手续费的不良中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再来是证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才会有保障。第三个就是频繁的更换了聊天的客服人员或者是交易方式，就是诈骗集团混淆被害人记忆来去掌握主导权的一个典型手段，所以大家务必要防范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轻易汇款到个人账号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你打165反诈骗集团反诈骗专线，让你的钱能好好的留在你的口袋当中哦。这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相关的诈骗消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若瑄的歌声《假扮的天使》。

来自刘畊宏的歌声《天使战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4.3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台9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在观音隧道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再看国道一号北上，在325.1到322.9公里之间，过大湾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8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熊宝贝乐团的歌声《天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台东机场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马祖南竿机场还有北竿机场都起了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恩婷。

6:47，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34.8 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是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再来看到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最后是台84线东向，在 0.1 公里北门路段匝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看已经排除的国道五号南下，在 15.2 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早上的6:48了。现在的天色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亮起来了，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要请各位宇航员驾驶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同时也要确认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们已经先走了，或者是你看到他们准备要走呢，那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

来自海豚乐队的歌声，不会飞的天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即将要说

拜拜啦。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接下来七点钟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谈谈大冒险。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oshi 的歌声，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相信许多的人应是有听过这一首歌，但应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演唱版本。那我们这一次的是 Toshi 的版本，在金广的时候我也只有找到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路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目前一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国道1号北上在363.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大货车抛锚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再来持续关注到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我们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目前还是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喽。再来看国道5号南下在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呢，原本是有故障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喽。国道1号北上在134.8公里苗栗前的外路间，原本也是有轮胎皮的，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国道1号和国道5号有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赞。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就由我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张方宇所合唱的《纸花》。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双向在105公里，茄东路段呢在桥下的地方受到浓烟的影响哦，所以有行车视线比较差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56.7公里，目前双向是正在封闭的处理事故当中哦，在仁水隧道这边有一辆小货车目前故障正在冒烟，占用了机车慢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84线东向在0.1公里，北门路段的匝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在新北市新庄区呢，台一高架往北的方向，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致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呢？那么也许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想要完成的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成为的类型的人哦。那么同时你可能也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真的做得到？

忙，我能够做好吗？还是我放弃好了？那希望今天的这封信呢，可以带给你一点点勇气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湖滨散记》哦。这句话是：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我们不太敢认真的去尝试它，面对它，去挑战它哦。因为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衡量现实层面的事情哦。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失败啊，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如果你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梦想收起来，把想做的事情推到未来，把真正喜欢的生活呢藏进心里。最后日子虽然说还是在过着，但却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提醒你呢，不用冲动的去放弃一切，人生只有一次哦，我们不用一直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生活明明很忙碌，他们却活得很有力量。有些人虽然说过得好像很平凡，但却过得很快乐。那么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啊，或是比较懂得怎么生活，也算是懂得怎么生活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努力，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梦想呢，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啊，可能你只是想要开一间小小的店，可能你是想要成为能够照顾家人的大人，也可能你只是想要过平静安心的生活。这些你真心向往的画面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所以呢，朝着梦想自信前进，去过你想象中的生活吧。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今天的你也可以继续的朝着你想成为的人更靠近一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3，哇，马上要来到24喽。下一首歌曲呢，是我前阵子吃饭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首好熟悉的歌哦，是什么歌呢？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店家放的是那种没有歌声的伴奏版本，然后是钢琴版的，我就一直听，想说这首歌也太耳熟了吧，我怎么会唱，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终于听到副歌的地方，想起来了是什么歌哦。这首呢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哦。那么虽然说今天各地不清楚会不会下雨，但目前呢我所在的台北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开心。稍后7:30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1: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2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三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 103.5 公里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到186公里之间，王宫到汉堡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钟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交安的设施维护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也是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呢，基隆路高架往北的方向下乐业街的出口，有一辆计程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在 345.3 公里过高科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 156.7 公里双向呢，目前是封闭的处理当中哦，因为有一辆小货车故障正在冒烟当中，再请拥路人呢耐心的等候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思源路入口一上去的第一个转弯处哦，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平井大的《美丽人生》。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不过一早在中部地区或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稍微多一点点哦。啊，不过这个天气大致上还算是稳定的。今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因为从今天到下周二这段期间4天的时间都是比较高温的状况哦。那这之中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或是在大台北盆地，这几天就有可能来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甚至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情形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天气下雨的方面，主要是中午过后有少部分的山区，像是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的山区有少部分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不过放雨回是比较少而且比较短暂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这个比较稳定比较热的天气形态了。那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地区、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啊。此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强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55公里，深港到无期的路段呢，外线车

那么不晓得大家是已经吃早餐了吗？或是正在吃早餐呢？那我今天也是已经有一点点肚子饿了，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无你的将来》。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